0: 34度。森林火险四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邻居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播报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3: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2: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3: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2: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3: 老妈放心，忘不了。
1: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淘漉电台，我是主播游小黎。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

直播界一直都有大张伟的一席之地，不过呢，绝大多数时候他只唱歌不带货。在次直播当中，大张伟唱起《挪威森林》，有不少人刷评论说想哭。大张伟回应道：“我也想哭，但是我不能哭，因为在当年录这首歌的时候，我就已经哭过了。”大张伟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那阵子花儿乐队正在跟老板傅冲闹解约，双方怎么也谈不妥。小白马，你是最强的、最棒的、最亮的、最发光的，拦不住你发芽。傅冲是最先发掘花儿乐队的伯乐，当年大张伟14岁，王文博15岁，郭阳19岁，是傅冲在酒吧里把这三个有才华的年轻人带回来给宋柯认识的。然而就在宋柯犹豫要不要签他们的时候，傅冲直接从麦田音乐辞职，开了一家经纪公司，专心培养这三个孩子，连花儿的名字都是他取的。就这样，中国第一支未成年乐队诞生了。为了录第一张专辑，傅冲为红星

设计了录音棚，大张伟和王文博、郭阳的周末几乎就在那里度过。两分钟的鼓点都能反复推敲十几个小时，整个摇滚圈的人都在替这仨孩子操心。终于在1999年初，花儿乐队第一张专辑《幸福的旁边》问世了，卖了大概有40-50万张，这成绩算不错。其中《静止》《花》《结果》都成了他们的代表作，当时他们也算是小有名气。但大张伟还是觉得摇滚这东西不好玩，至少发不了财，于是他找到公司说自己想要转型。傅冲当年可是冲着这帮孩子叛逆朋克签的，怎么也舍不得他们改变。傅冲尝试着给大张伟打鸡血，他说为了自己的音乐梦想，每个月200块钱也能活。大张伟可不管这些，他能活，但他爸妈可不行。他们一家三口最困难的时候，曾挤在9.8平的小房子里，靠父亲每天卖煎饼的钱生生攒了几千块，大张伟才有了第一台燕舞收音机。父母没少为了他吃苦，他就想报答他们，他需要钱。一场解约官司打下来，花儿乐队掏了40万当学费，他们脱身了，写的歌却再也不能唱了。

2004年，花儿乐队带着后加入的吉他手石行宇转头就签了百代，发行了签约后的首张专辑《我是你的罗密欧》。这张专辑12首歌打破了朋克的人设，更加多元化，也更加符合流行趋势。可惜的是，这一年正是华语乐坛井喷式发展的一年，周杰伦、蔡依林、林俊杰、王力宏、孙燕姿等人在内地大火，没有什么人去关注年轻的花儿。大张伟没有气馁，他在写歌这件事情上一直都是相当勤奋，至今还以每年至少10几首歌的产量回怼着那些看不起他天天上综艺的人。他好好研究了一下那些火爆的口水歌风格，很快就创作出了翻身之作《洗刷刷》，果不其然被他说中了，《洗刷刷》几乎是一夜爆火，花儿乐队靠着这首歌出了圈，总算是在当时的华语乐坛站稳了脚跟。但那些当年看好他们的前辈却失望了，宋柯就曾表示不理解他们的转变，大张伟不用人理解，他红了，赚到钱了，这就是他的生存法则。

0: 就这个 feel。
1: 然而到手的钱和名气还没捂热，洗刷刷就被指涉嫌抄袭，所有矛头都指向大张伟，这成了他花了这么多年都没能洗干净的污点。两年后花天喜事发行，再次因为旋律跟外国歌曲相似而被判为抄袭，20几万张专辑连夜撤回，百代损失惨重。大张伟再次为了这事儿前前后后道了几遍歉，但是没有人愿意听他说啥，他只能把卧室的门一关，躲在里面自我疗伤。想了很久，大张伟也想通了，既然解释没有人听，他索性把传统的相声桥段卖布头改编成了穷开心，在街头巷尾传唱。穷开心里没有一个音是我写的，全是以前老北京相声唱段，反正那也没有版权，你说他抄他干脆就抄给你看，而且一抄还能爆火。

2009年，花儿乐队准备解散，生活不容易，做音乐更不容易。其他成员都回归到日常的生活当中，享受着平静和安稳，只剩大张伟还在舞台上闹腾着。他不喝酒，不玩车，不炒房，觉得汉堡是天下的极品美味，配着可乐或者是3块钱的绿茶更爽。他的不合群都是因为他放不下音乐。他在娱乐圈里摸爬滚打20多年，被无数的坎绊倒，在无数次的爬起来，痛苦的事儿自己消化，高兴的事儿就给观众讲讲，图个乐呵。难怪当年鸟叔认真的说过，看着大张伟唱歌，我想起了卓别林的名言，人生近看是悲剧，远看才是喜剧。两个做神曲给大众解闷的人倒是一样的通透。你不想听他唱歌，冲他扔水瓶，他就直接扔回去。你说他背叛摇滚，他就索性做最商业的歌卖钱。你评价说他 low， 嫌他不够高级，他就摊摊手说我就这样。转眼20多年过去了，回头再看看大张伟，这不还是一朋克吗？他的质疑、愤怒和思考跟他本人合二为一，他不唱朋克却活成了朋克本人。那个在节目里恶搞明星、语速惊人、碎段子张口就来的家伙，15岁就写出这样的词儿。我怀疑人们的生活有所掩饰，你说这酷不酷？桃露音乐甄选金曲，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儿。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桃露音乐，我们会分享更多精彩内容给大家。好了，那么下期节目再见咯，我是尤小黎，拜拜。

0: 爸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郎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1: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0: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1: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0: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2: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3: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

0: 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走路漏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木板木镜落了头，扣切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扣切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直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公家独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怪，从车之向富贵乱，学车之外有盲圈，富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吧，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怪不翻楼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5: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 1.5 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长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
6: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0: 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子欣，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四一班。此刻窗外七月清风徐徐，我们迎来七月十一日世界人口日，一同读懂千千万万普通人组成的温暖人间。我是主持人王玉晨。你知道吗？我们脚下的地球生活着亿万平凡的人，每一个生命都独一无二，每一份生活都藏着烟火温情，他们共同组成了我们生机勃勃的世界。今天让我们循着人间烟火，走进藏在街巷田野校园里属于万千普通人的温暖故事，读懂人口与生活与家园的紧密连结。人间万千生命是什么样子？是清晨街巷里早点铺的烟火，是校园里此起彼伏的欢笑，是田野里耕耘劳作的身影，是家家户户灯火下的团圆。接下来请欣赏四一班毛一宁带来的诗朗诵《人间千万双手》。
1: 人间千万双手，朗诵者毛一宁。千万双手是春天耕耘的泥土，农人掌心播种秧苗，长出成片丰收田野。千万双手是夏日街头的清风，环卫工人清扫街巷，送来干净清爽路途。千万双手是秋天伏案的笔尖，老师执笔教书育人，点亮孩童求知眉目。千万双手是冬日温暖的拥抱，家人彼此相互搀扶，守住岁岁年年幸福。可是有一天，我读懂世间千万种人生，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地球珍贵的礼物。世界，让我们好好守护每一个生命吧，就像守护身边每一位家人那样。这次换我们携手守护万千人间风景。
0: 毛一宁的朗诵中，千万双手化作四季烟火，而我们身边总能看见不同岗位的普通人，清晨劳作的摊主，守护道路的交警，教书育人的师长，默默付出的父母，千千万万普通人拼凑出完整鲜活的世界。是啊，万千人群的美好总藏在那些看得见与看不见之间，看得见街头热闹的人来人往，看不见每个普通人背后日复一日的辛劳，看得见城市繁华万家灯火，看不见无数人为生活默默奔赴的脚步。我们每天穿梭在人群之中，享受着不同职业人们带来的便利，但你知道吗？这是无数平凡个体汇聚，才撑起我们安稳美好的生活。接下来，让我们聆听徐新可同学带来的故事《晨光里的街巷》。
2: 讲述者徐新可。每个周末清晨，我都会跟着妈妈走街巷，天刚蒙蒙亮，早餐店老板已经蒸好包子，环卫阿姨推着扫帚清扫路面，交警叔叔站在入口指挥来往行人，送菜的叔叔穿梭在各个小店，阳光从楼宇缝隙照进来，落在来来往往的人身上，每个人都奔赴自己的生活，认真工作，用心生活。我想起校门口每日等候我们的保安爷爷，想起医院细心问诊的医生护士，想起小区打理绿植的保洁阿姨。原来繁华世界从不是凭空而来，是无数普通人日复一日坚定的瞬间拼凑而成。
0: 徐新可的故事让我心头温暖，我仿佛看见七月清晨柔和的日光， 静静洒在街巷每一个普通人身上，看见大家奔波忙碌却充满希望的模样。原来人间美好从来不是宏大的风景，而是无数平凡生命在看不见的角落认真经营属于自己的生活。他说起街巷摊主、交警、环卫工的日常，让我突然明白，我们生活的家园由千千万万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组成，每一个生命都有独属于自己的价值，大家彼此依存，共建温暖和谐的家园。地球上每一个人都曾是天真孩童，怀揣各自小小的理想，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汇聚，才有多元多彩的文明生生不息的家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徐允腾同学带来的演讲《地球居民说明书》，如何解码万千生命共生的意义。
3: 我叫徐允腾，今天我演讲的是《地球居民说明书》。如果每一位地球居民都有专属的说明书，内容一定是这样的：名称地球居民，别名建设者、守护者、烟火普通人，功能各司其职，共建家园。有人耕耘粮食，有人教书育人，有人守护平安，有人创造美好。保质期一生一世，每一段人生旅程都为世界增添独特色彩。注意事项：世间人口千千万，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请尊重每一种人生，对一份包容理解，少一份偏见隔阂，就是守护世界的最好方式。同学们，世界人口日想告诉我们，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善待。世间最动人的风景是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彼此温柔相伴。这个七月，让我们把藏在心底的包容与善意变成行动吧，友善对待身边每一个人，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认真珍惜鲜活的生命。
0: 这份地球居民说明书简单又有深意，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建设世界的小小超人，可你们发现了吗？说明书里没写的是，人口带来生机，也需要我们共同守护平衡，善待老人，关爱孩童，尊重每一个普通人，才能让家园长久温暖。我曾经看过不同城市、不同乡村的照片，各地生活着不同样貌、不同习俗的人们，每个人眼里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生活星光。可后来我懂得，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相融，才有丰富多彩的人类世界。就像说明书里说的，人人平凡却人人珍贵，但其实我们彼此依存，缺一不可。接下来让我们用一首写给万千生命的长诗《人间漫地缘》，把对世间所有生命的珍视轻轻说给世界听。
4: 我是陈芷叶，
5: 我是叶嘉乐，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人间漫地缘》。
4: 人间也是时光的漫地缘，把第一声啼哭装进千家万户的窗台，把孩童嬉闹写成街巷鲜活的日记，把各行各业的耕耘加进岁月厚重的相册。
5: 你总说世界人情熙攘，却忘了每一张面孔都是独一无二星光。
4: 记得清晨热闹的集市，不同商贩热情吆喝，撑起城市日常。记得校园里各色伙伴，性格各异，彼此相伴，共享少年时光。你把家家户户拼成人间烟火，说人人相守，世界才会温柔。
5: 你让不同生命相遇相知，让岁岁年年都拥有温暖底色。
4: 世界，我想把所有人的辛劳折成纸船，
5: 放进温柔的溪流，把人间烟火串成风铃，挂在大地每一处窗口。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想看见最初每一个心声，告诉他，往后漫长岁月，你的存在会成为世间一抹独有的光亮。
0: 听着大家的朗诵，我仿佛看见诗里的纸船载着万千普通人的奔波飘向远方，风铃在大地各处轻轻作响，那是人间烟火在摇晃。原来人口富裕世界无间生机，无数生命早就在时光里写下了无数封信，是集市的喧闹，校园的欢笑，各行各业默默的耕耘。就像世间每一个平凡人把自己的微光全部融进人间烟火，让我们在热闹鲜活的世界里慢慢成长。而恰逢世界人口日，我们终于懂得人间时光札记里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无比珍贵的密码。
1: 下面请欣赏四一班叶子欣带来的 F 大调奏鸣曲。

0: 世界也许我们很少深思人口的意义，但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付出与陪伴早已刻进我们生活的每一段年轮。
1: 愿世间每一个生命都被温柔善待。同学们，让我们把这份藏在七月烟火里的珍视变成今天最温暖的约定。我们一起说，
2: 珍爱每一个生命，共建美好人间。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1: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排白菇色香味美，
2: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1: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2: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1: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2: 江郎山下黄秋葵。
1: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4: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据城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5: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6: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7: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8: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9: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10: 爷爷，您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7: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11: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3: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快了啊，危险大了嘞，孟方无语个嘞。

0: 鱼个嘞。
1: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个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小学生我的房特小个那么你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问的嘞，房价不特小那么学生可以处理，包括对于的选举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空而已，多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福的不管这个盘挖鱼，不管给光斗墙体，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0: 我一天不发养个危险的嘞。
1: 不管哪外的你家宝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鬼了孟托拿没喜雨，上堂水客没客气，放地上等我个阿上阿谁去送去，有时喊时够不等阿哥托是哪喊鬼，托拿月圈的美女与了穷国老决议老地上没毛喜不能那么去娘个喜，这个自己的博士机那么不扩动扩动往武汉门，你可给搞了说丢人吃的时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很会的。我那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能演我死。强上强恶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美女雪胶昂选漏决议，月后雪胶归二党。
2: 老师同家欢迎你。
3: 向左，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这里是耳朵去旅行，欢迎各位收听，我是小光。节目一开始提醒各位，如果说你也想和我一起分享你的旅行故事，别忘了登录新浪微博关注 VJ 小光，一起聊一聊你的旅行经历。今天我们将要继续前往马来西亚，去到另外一个风景名胜地兰卡威。很多人说兰卡威就像是造物主随意抛洒在人间的绿宝石，恬静淡泊，而之所以被誉为天堂，是因为它拥有未经污染的大自然美景，清澈碧绿的海水，绵长平缓的沙滩，葱绿的热带丛林，引人入胜的瀑布，稻田中悠然漫步的牛群等等。在兰卡威永远都交织着神秘和浪漫，令人心驰神往。

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南方二重唱所带出的海。南方二重唱永远都可以给你一种清新之风，无论他唱的是山谷，或者是海边，或者是小村庄，或者是森林，他总能给你营造一种非常舒适的旅行心情，总能给你营造一种非常轻松而清新的氛围和感觉。所以如果你也喜欢这首作品的话，不妨去听一听南方二重唱的那张唱片《太阳恋爱了》。接下来我们要去往兰卡威的马苏利之墓，它距离瓜布大约在12公里左右，是为纪念200多年前的马苏利公主而建的。墓园的水池、墓碑以及墓冢都是用岛上盛产的白色大理石堆砌而成的，造型非常典雅。在墓园里面的还有一栋马来西亚的手工艺展示文化村，高脚式的建筑结构底下是农具和各种器具的展览，并且你在欣赏它们的时候还有传统音乐演奏，所以你可以感受一下马苏利之墓的传说，那里的历史，还有那里的农俗文化风情。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邓丽欣所带出的

0: 在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用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用一场旅行
0: 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我一起出发。刚刚我们提到了马苏里的传说，那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下这个故事。角色美女马苏里呢，是兰卡威岛上的公主。有一次，她的丈夫外出打仗，一位年轻的游吟诗人来到她家里。两人就成了好朋友。嫉妒他美貌的酋长妻子就诬指他与诗人有染，而马苏里也因为通奸罪而被判处用马来弯刀刺死，结果他的伤口竟然流出洁白的血，把兰卡威的沙滩也全部的染成了白色，这也宣告了他的清白。怪不得在兰卡威的沙滩上，你总是感受到一种纯净之感。不管这个传说是不是真的，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它能带给我们一个旅行的心情和一个道听途说的随意感吧。接下来听到来自林宥嘉。林宥嘉是一位非常有特点的歌手，他的很多歌曲呢都会让你过耳难忘，接下来这首歌曲也不例外，名字就叫做

瓜埠码头附近有一座广场，叫做雄鹰广场。在这个广场的正中央，有一只18米高、庞大的大理石所塑成的雄鹰。在广场上还有一座圆形剧场，两个受遮蔽的叠层式阶梯看台，两间餐馆，以及各式各样以岛上传说为题材的舞台造型。而雄鹰广场旁边呢，有 Jetty Point 购物中心和传奇公园两个景点，所以有时间的话，你可以一同游玩。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跟海有关系的歌曲了。海呢，其实作为一个非常浪漫的元素，经常会出现在各种各样的流行歌曲当中。在光良的《童话》那张唱片当中，当然《童话》这首歌曲不用提了，它已经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可能已经听到出耳游的一首歌。在当中还有另外一首歌曲，其实也非常非常的棒，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呢？就是接下来我们要推荐给各位的这首《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这里是耳朵去旅行，继续兰卡威岛上的浪漫之旅。真南海滩位于瓜布的西南边大约25公里处，这里是兰卡威岛上大部分海滩别墅和度假屋的所在地。这是一条充满活力的海滩，有非常多著名的餐馆以及酒吧，可以提供美味可口的食物以及饮料。这里也有出海、划独木舟、潜水以及钓鱼的设施，旅客也可以租船出海周游各个岛屿。在这边，小光要建议大家，如果要去兰卡威岛上去游玩，最好是在机场就可以租车。在机场租车的好处是可以办理返程航班登机手续之前再还车，可以实现一个无缝衔接。由于租车和旅游代理点都是在机场内的行李提取处，所以呢需要从出口经过一个安检小门进入。像在兰卡威岛租车的话，其实也是相当便宜的，60到80马币你就可以租到一辆日产的轿车，当然是每天的价格。所以如果带上自己的驾照，可以在兰卡威岛上尽情的游玩，还可以来自浪漫的长假期搭车之旅。最后给大家推荐的歌曲来自于香港著名的音乐人林峰。林峰写出了非常非常多的作品，包括孙燕姿非常著名的作品遇见。林峰其实本人的声线也是非常的独具特色的，他的声线比较的纤细感觉起来呢会非常非常的纯净，有一点林志炫的感觉，当然也会有杨宗纬的那种叙事感。每个人对于林峰可能有每个人不同的定义，接下来就在这首歌曲当中找到属于你的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

0: 同事。
1: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新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1: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3: 哎，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向左，
8: 向左，向左。
7: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8: 向右，向右，向右。
7: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欢迎各位和我一起抱着音乐走地球。如果在网上查找蓝鹰湖的资料呢，你会发现很多人会提到一个叫做跳猫寺的地方，这里呢仿佛已经是蓝鹰湖最有知名度的地方了。不过从外观上看，它其实就是福岛上的一座相当普通的木结构建筑。那么为什么跳猫寺会如此如此的出名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将会和大家一起分享跳猫寺的建筑，跳猫寺的秘密。节目开始，来听到杜鹃所带出的歌曲《旅行》。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跳猫式也有一部分人把它叫做猫跳式，不管是跳猫式还是猫跳式，反正它出名的原因就是一群会耍杂技的小猫。不过在进庙前就被传家告知，那些猫现在已经不再跳圈了。进了庙门，你会的确看到一群猫咪，不怕游客，也不畏惧闪光灯，都是见过大世面的慵懒样子。一只出生不久的小猫相当可爱，要把照相机完全的贴地才能拍好它。较大的几只猫咪呢，身体肥硕，看来是游客们今年施舍的结果。以前呢，就曾经看到过这些神奇的猫咪们跳圈的照片，本以为现在不跳的原因是因为年老之故，但是如果说是身材走样而跳不动，可能会更容易让人相信呢。

在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用一场旅行找回自己。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这里是耳朵去旅行，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萨顶顶所带出的《自由行走的花》。这首歌曲呢，我们第一次听到它，很多人是在电影的片尾曲，但是我觉得这首歌曲当中的浓浓的那种世界音乐的元素非常非常贴合我们刚刚说到的猫跳丝，而且它的这种旋律和节奏又不是非常非常的沉闷，所以又非常适合猫跳丝里面那群调皮但是又慵懒的猫咪，哈，所以把萨顶顶的这首歌曲送给大家。我们接下来继续要和大家共同来看到的是莱茵湖的水鸟。莱茵湖的水鸟非常非常的多，基本上是以湖鸥和野鸭为主的。野鸭成群的在湖面觅食，偶尔呢就哗啦啦的惊起，黑压压的冲向天空，似乎有一些怕人。而虎鸥则是另外一番样子了，快速行船中，如果手中举起饼干等食物，就会引得成群的虎鸥追逐。乘客们基本上都是伴随着头顶和两侧的鸟儿，感觉自己好像也飞起来了。这种感觉一定是在远足或者在缅甸的时候才能够感受到吧。

秸秆净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净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净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净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净烧义务。二、做秸秆净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净烧工作，把净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净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净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徐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留守儿童，
2: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3: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2: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3: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2: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3: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2: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3: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2: 熟悉环境，按计出口，
3: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2: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4: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5: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不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4: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6: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0: 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 那些岁月如歌，心如大海的诗和远方，
2: 人随风飘荡，天各自一方。
1: 那些酩酊大醉后被咽下的心事，

0: 是谁的新欢和旧爱？
1: 抱静的音乐时间，和你一起重温昔日的旋律，回味旧时的浪漫。
2: 期节目当中有很多是让我们在老歌当中找回忆的。对，多洒脱的人生观其实很多时候是难逃情网的。人有生老三千疾，唯有相思不可依。在中华汉字八千余之中，只有情字是最难解的。在老歌的第一首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是游鸿明《下沙》。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游鸿明一场穿越沙漠的旅行，也是流行音乐年代至的2000年。游鸿明的歌很多朋友印象当中就是从这首《下沙》开始的，以沙尘暴为隐喻，把爱情里的执着和遗憾唱得撕心裂肺。而《下沙》诞生在游鸿明17个月的闭关修炼，他每天埋头写歌，从上百首的作品当中反复地去打磨，最后选出了10首最动听的旋律。而专辑的风格被形容为一场穿越沙漠的旅行，游鸿明就像是一位孤独的旅人，用沙哑的嗓音唱爱情里的绝望和眷恋。

这是来自1999年充满着矛盾和自我审视的《快乐无罪》，而唱歌的就是给了我们深夜孤独救赎的许美静。你要我快乐，我非常快乐，看似是对爱的一份顺从，却在不想太多的时候出现了深深的反转。所以这种快乐并不是单纯的欢愉，而是带着苦涩的被动接受的状态。在许美静的音乐里，总是在深夜里的撒野，而这份撒野不再是快乐的释放，而是在深夜当中无所顾忌的反叛。

0: 音乐，音乐，穿越时空。
1: 经典，永恒不朽。
2: 甜蜜蜜，你想。

0: 报警的音乐时间，
1: 报警的音乐时间，
2: 报警的音乐时间，
0: 把故事，把故事藏在歌名里，
2: 报警的音乐时间。

down slowly。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美国歌手兼作曲家 Alice Bellerden， 最初呢是在2018年作为个人的版本发布了这样的音乐，后来就收录在2019年参加加拿大歌手然后对唱的一首然后版本重新发布了 Let Me Down Slowly。

0: 徐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一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2: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6: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7: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8: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7: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叙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8: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9: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

0: 计。
1: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2: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3: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2: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3: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4: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
5: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多云，午后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2到23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3到34度。再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多云，午后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2到23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3到34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邻居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播报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6: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7: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8: 唱片当中的昔日时光。

0: 听的音乐时间，
1: 听一首老歌治愈疲惫。马上来听到的会是1997年，齐秦饱含着深情，把不舍和坚定唱给我们的《这一次我绝不放手》。

0: 我知道风里有诗，
1: 关于未来你总有周密的安排，
0: 那正是民谣的歌。
1: 我也只能站在街头想着你苍凉的后背，
0: 直到风林聚集游走世界尽头。

0: 报警的音乐时间提醒您，稍后将收听到音乐时间里的民谣倒叙年华。
1: 纳木错藏语是听胡的意思，在西藏三大圣湖之中排首位，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咸水湖。当你真正站在它的面前，你才会理解什么叫做天上之湖，什么是人与自然的对话。今天在音乐当中跟你一起来听听疯子纳木错的演

间，我学驼铃的诗篇，可曾美过你的笑脸？

刚唱歌的是民谣歌手疯子，那么错的夜，想要不错过那么错的星空，唯一的答案就是在湖边住下。刚唱歌的疯子，我们是非常好的朋友，对，从最初听他的音乐到现在支持他，每一场原创型的游走演出。接下来听到的是张德一林，我还想。

怎么样，刚刚的歌好不好听？张德依林我还想，戴上耳机又想你一遍，放下碗筷再想你一遍，把思念时的悸动和等待的那份笃定都唱到了每一个音符里，此刻让歌声替你传递牵挂。岁月漫长，兜兜转转，总有些牵挂是想说却不知道如何开口的，还好旋律响起的时候你还在。今天就陪你到这里了，来听听这是来自张雷的

除了台语，除了闽南语跟粤语之外，邓丽君也出过英文专辑，而且她在生前也有录制过一些英文的歌曲，但她离世之后才作为纪念专辑被发表。但她在演唱会上曾经多次演唱过，而且你发现她涉猎和喜欢的音乐的类型很多元，所以我们可以有机会在她的回顾里面听到那个时代全世界流行的一些经典的英文老歌。来听一段串烧吧，这是他后来在怀念金曲当中特别选择的歌曲。

0: 现在是中午11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
2: 您好，欢迎您收听习近平与大学生朋友们第二卷。现在您收听的是习主席参加我与祖国共成长主题活动。2010年5月10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考察广西民族大学，探望各族师生，观摩东南亚留学生上中国诗词课，参加我与祖国共成长主题活动。习主席勉励同学们做民族团结的楷模，希望留学生成为知华友华，建立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交往桥梁的友好使者，寄予各族青年志存高远，敏于求学，学有所成，锻炼成才，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3: 采访对象：黄林富，男，1981年11月生，广西梧州人，时任广西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团委书记，现任广西民族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张国安，男，1964年8月生，安徽贵池人，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谢有进，男，1987年11月生，广西河池人，广西民族大学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2007级本科生，曾任广西北部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派驻河池市环江县川山镇林郎村第一书记，现任公司纪委第七派驻纪检组组长。刘洋，女，1987年1月生，广西柳州人，广西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2006级本科生，现任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34研究所人力资源管理主管。郭氏云英，女，1990年3月生，越南太平人，2021年就读于广西民族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语言交换生，现在越南语言培训机构工作。阮德海，男，1983年7月生，越南河内人，2021年就读于广西民族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语言交换生，现为广西外国语学院东南亚语言文化学院教师。卞成林，男，1965年3月生，安徽无为人，现任广西民族大学党委书记。采访组：王文娟、吴雄祥、马可靠、刘琴、荣子清。采访日期：2021年1月5日。采访地点：广西民族大学新时代我与祖国共成长主题活动文明实践所。
1: 采访组：
4: 黄林富老师，您好。2010年5月10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来到广西民族大学考察，请您简要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1: 黄林富，
5: 5月10日下午，习主席首先来到我校国家外语非通用语种本科人才培养基地，观看了广西民族大学办学成就和党的建设成果展，听取了时任校党委书记钟海清、校长何龙群的汇报。钟书记和何校长向习主席介绍了学校的办学特色，与多个国家互派留学生，是首批国家外语非通用语种本科人才培养基地，海外汉语教师来华培训资助项目执行学校，开设7个东盟国家语种专业，曾获全国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先进普通高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单位等称号。习主席听后满意的点点头。习主席走进基地楼的多媒体教室，看望正在这里上中国诗词课的东南亚留学生，并与他们亲切交流。随后习主席来到大学生活动中心，参加了管理学院学生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正在进行的我与祖国共成长主题活动。
1: 采访组：
4: 请您回忆一下习主席参加我与祖国共成长主题活动的情景。
1: 黄林赋，
5: 当时我作为管理学院的团委书记，正在组织管理学院的100多名各族学生开展我与祖国共成长主题活动。在大家就民族团结、人生理想等主题进行热烈讨论时，习主席走了进来，同学们激动地围拢上去与习主席握手问好。习主席一边亲切地回应大家，一边走到同学们中间就坐，认真倾听大家的发言。听完谢有进和刘洋等同学的发言后，习主席即席发表了讲话，他肯定了大家的发言，勉励同学们要志存高远，敏于求学，学有所成，锻炼成才，希望同学们将来加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建设中去，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习主席以广西民大学生来自多个民族为切入点，讲述了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鼓励同学们要做民族团结的楷模。他非常了解我们学校的发展历程，高度评价了我校厚德博学、和而不同的校训。主题活动中，他面带微笑，随和友善，亲切的教诲，深情的期盼，始终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个人。
6: 到大西北去，营人的家没了，但是营人还在。在家族灭亡之后，营人很快调整了情绪，要生存下去就不能对天屈服。营人给自己这样一个生存信条，迫使着他们再去重建天地。这种根植于人类基因的生存动力，使得营人在华夏大地上努力地另辟生存地。或许在另寻住所的时候，营姓部族之间存在着相左的意见。这种民族迁移的历程本就无法追根溯源，后人只能在现有的遗留文献和

0: 后世考古中发现一些蛛丝马迹，从中可以得知，在嬴姓部族失利后，其中一支仍然留在了今山东地区，另一支则渡过淮河往南发展，还有一支则选择西行。这支西行的嬴姓族人就形成了后来的秦人。后来秦人在西北建立政权时，仍不忘故土，凡有墓葬投均朝向东方。另外，对故土的认可或许也成了后来秦始皇东巡的原因之一。我们已经无法重现当时迁移的场景，但从迁移的里程加之当时的环境来看，秦人这次西迁一定经历了艰难险阻。当然，这种长距离的迁移自然不是一蹴而就的，秦人在这次迁移中难免停停走走，历经几世几代。可以确定的是，他们几乎不可能在迁移中定居，因此秦人在长时间的漂泊中发展起来的自然不会是定居生活的农业文明，而是一种四处游荡的游牧文明。从这点看，秦人的迁移对其后的崛起还真有点贡献，因为畜牧在其后将成为秦人发展的一个机遇。在秦人西迁的同时，如流水般的时间带走了夏启，带走了西时众部落首领对夏启攻伐博弈的不满和赞叹，也带走了由大禹带来的整个王朝。在近年得以清晰的时候，约公元前1600年，商部落在其子孙汤的时代得到了发展，商由此代替了夏，成了中国文明的第二个世袭王朝。本来商朝灭亡和秦人关系不大，但有了这个恶来，结果就不一样了。恶来就是钟毓的孙子，也就是伯益、费昌的后人。想想秦人在此前都有英名，如何到了恶来这一辈，竟成了后人谴责的佞臣？恶来的父亲叫斐廉，也作飞廉，这个飞廉可能来自上古神话中风伯的名字。东汉著名文学家王逸在《楚辞章句》中有注释道：“飞廉，风伯也。”而风的一个特征就是来无影，去无踪，这也便是飞廉的能力。《史记》里说：“飞廉善走。”善走普遍理解为跑得快，也就是说，飞廉是个飞毛腿。其实，善走或可理解为骑术高超。之前就曾强调过秦人的畜牧能力。这样看来，飞廉驾驭一匹马应该是驾轻就熟之事。当然，不管这个善走是指双脚还是马，这并不妨碍飞廉有能力使得自己的移动迅速快捷。因为这个能力，飞廉当上了纣王的通信员，为纣王传报一些紧急消息。公元前1046年，殷商在纣王这里走到了尽头，在牧野一战中，纣王终因人心向背而惨败，天下再次易主，周王朝开始在历史上谱写下他的辉煌与衰败。飞廉和恶来终因其助纣为虐的恶名而难逃一死。秦人先祖在纣王这一世走得不那么顺当，后来随着周王朝在中国开始了他的历史，秦人也随时寻找着露脸的机会。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多云，午后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2到23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3到34度。再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多云，午后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2到23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3到34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邻居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播报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

0: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今天安排的是一周要闻回顾，先请听内容提要。
8: 周一，江山腾出万亩发展新空间，打造百亿级输配电产业集群。
7: 周二，我市改造提升143个乡村公共停车位，8月底可全部完工。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暨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百日攻坚行动部署会召开。
8: 周三，省级结对帮扶赋能江山乡村全面振兴。
7: 周四，抢抓暑期施工黄金期，全市多所学校提质换新迎开学。黄晓兵调研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工作。
8: 周五，释永军数字化扩产提质项目启动建设。黄晓兵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
7: 周六，市政协11届常委会举行第29次会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输配电是江山市的传统产业，近年来，我市以整治提升后的江鹤经济走廊为核心承载区，对输配电产业进行优化整合，推动急剧发展。通过腾龙换鸟推动产业转型升级，2025年全市输配电产业产值首次突破100亿元大关。企业快速发展离不开空间要素的支撑，尤其是大规模的连片空间。以整治低效工业用地为切入口，我市连续打响3轮江鹤经济走廊转型升级攻坚战，累计形成连片工业熟地1.3万亩。种下梧桐树，方能引得金凤凰。近年来，我市持续推进江鹤经济走廊产城融合步伐，累计投资60亿元，全面提升基础设施，建成3个邻里中心、64万平方米小微园，建设高级技工学校、公共实训基地、高端装备制造科技创新中心等配套设施，为产业扩容升级提供了充足空间。在江山市智能装备科技创新园项目一期现场，塔吊林立，百余名施工人员分布在多个作业面进行厂房主体结构浇筑。总投资20.9亿元的园区将建设13栋厂房、1栋办公用房及配套基础设施，目前项目进度已经过半。一期项目建成后，将重点吸纳高端装备智能制造和输配电企业入驻。经过数轮腾龙换鸟，如今江鹤经济走廊已集聚全市90%以上的输配电企业，产业集聚优势逐步显现。2025年，江山市输配电产业规上产值达101.6亿元，中高压变压器产业集群成功入选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成为衢州市首个国字号产业集群。今年上半年，输配电行业实现产值60.9亿元，同比增长23.4%。新建成。

0: 的江鹤公路两侧崭新厂房鳞次栉比，双向八车道的路面宽阔整洁。如今的江鹤经济走廊已成为全市经济发展的主动脉，轴上有一个省级工业主平台江山经济开发区，归上工业企业392家。2025年江鹤经济走廊发展轴入选全省首批山区海岛县省级县城中心镇重点村发展轴建设名单。
1: 随着乡村生活品质的不断提升，乡村旅游蓬勃发展，农村机动车保有量持续增长，停车难已成为影响乡村治理和群众生活品质的突出堵点。今年乡村公共停车位改造提升被纳入2026年省民生实事项目，我市计划完成乡村公共停车位改造提升143个，目前项目进展顺利，预计8月底全部完工。我市乡村公共停车位改造项目共涉及9个行政村，截至目前8个行政村的123个停车位已完成验收并投入使用，余下一个村的改造工程正加紧施工。相关工作人员表示，接下来将兼顾建设时效与后期管护，健全长效运维机制，把乡村公共停车位提质改造工作同乡村旅游发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深度融合，为乡村振兴增添动力。
0: 8月24号，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暨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百日攻坚行动部署会召开。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指出，今年以来，我市安全生产形势总体保持稳定向好态势，但安全生产永远在路上。全市上下要以此次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百日攻坚行动为契机，紧紧围绕三个确保的目标狠抓落实，要全域覆盖不留死角开展隐患排查，紧盯建设施工、城市运行、工贸、危化品、矿山、文旅等重点领域开展全方位的动态排查，要闭环见效、不打折扣推进问题整改，逐一建立问题责任实现三张清单，实行台账化管理、消耗式推进，以刚性执法倒逼企业主体责任落实，真正做到隐患不消除、不松手、问题不解决、不消账。要入脑入心、不落一人抓好安全教育，从严从细落实全员安全防护培训，常态化开展安全宣传五禁活动，把安全理念贯穿生产作业、社区防控、校园教育、家庭防护全场景，推动安全行为习惯自觉养成，助力隐患动态清零。全市上下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全面落细落实领导责任、属地管理责任、行业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切实构建人人肩上有担子的安全生产大格局，确保全市社会大局安全稳定。
1: 近年来，我市以千万工程为牵引，紧扣缩小三大差距目标，持续深化省级结对帮扶机制，坚持清单化推进合作事项，精准化整合帮扶资源，通过项目带动、资金撬动、产业推动、民生联动，推动帮扶力量精准下沉，帮扶质效稳步提升。放眼江山全域，省级结对帮扶硕果累累，帮扶效应持续放大。2026年以来，全市已落地帮扶项目30个，总投资 12.7 亿元，到位帮扶资金6342万元，成功争取省级强城新村融合发展专项补助资金 2.01 亿元，补助金额位居全省首位。下一步，农业农村局将持续深化省级结对帮扶机制，抓实产业项目，做强共扶业态，优化民生服务，持续放大帮扶叠加效应，以精准帮扶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让共扶成果惠及更多群众。
0: 为给广大师生营造更加舒适优质的教学和生活环境，我市利用暑期施工黄金期统筹规划，有序推进校园改造提升工程。开学在即，各校将以焕然一新的面貌迎接新学期。记者从市教育局了解到，今年我市统筹推进15所中小学校、幼儿园共20个校园改造提升工程，总投资约2370万元。通过精准施策、按需提质，持续优化校园办学环境，夯实教育硬件基础，让广大学生在更安全、更舒适、更优美的校园环境中安心学习、快乐成长，全力赋能我市教育高质量发展。
1: 8月26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带队，先后走访浙江江山源光电器有限公司、浙江铜井储能科技有限公司，调研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工作。在听取我市储能产业和输配电产业发展情况汇报以及企业家代表发言后，黄晓斌指出，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特别是输配电产业，是江山的龙头产业，也是江山工业的根基所在。全市上下要进一步形成共识，把这一产业作为工业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来抓。黄晓斌强调，要聚焦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特别是输配电领域，久久为功，精准发力。要加强对产业发展趋势的前瞻性研究，在已有工作的基础上，积极借助专业机构力量，进一步明晰未来发展路径，为科学决策提供更有力的支撑。要深化与全国头部高校、科研院所的合作，高标准谋划建设产业创新研究院，集聚高端科创资源，推动更多前沿技术成果在江山落地转化，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要持续壮大龙头企业和产业集群，明确重点培育方向，着力做大产业规模，不断练强产业肌肉，巩固和扩大江山输配电产业在全国的影响力。要围绕输配电上下游精准开展产业链招商，充分发挥江山企业家的桥梁纽带作用，进一步补链、强链、严链，加快形成更具韧性和竞争力的产业链条。要积极开拓本地应用场景，支持本地优质产品先行先试，同时多途径争取上级政策支持，以市场应用带动产业升级，营造良好的产业发展生态。要加强全市干部对新兴产业知识的学习培训，不断提升服务产业发展的专业能力和水平，形成全市上下懂产业、抓产业、促产业的浓厚氛围。
0: 眼下总投资2405万元的江山市食用菌产业数字化扩产提质重点项目正抢抓工期加紧建设。这一总投资2405万元的重点项目是浙江菌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做大做强的重要载体，资金源自中央财政补助与企业自筹相结合。其核心内容不仅是新建7300平方米标准化厂房，更是引进一套覆盖菌种培育、发酵管控、栽培种植、采收分拣、仓储物流全链条的数字化大脑。通过引进自动化输送线、智能制冷新风系统和发酵罐等，让金针菇生产从经验依赖向数据决策转变。依托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紧密型利益连结机制，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周边农户增收强引擎，预计每年可为当地农户带来超过1000万元的额外收入，实现新一个产业富一方百姓。
1: 8月27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带队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暨台风防御应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人民而战，让群众有感，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实实在在的集中整治成效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黄晓斌一行来到江山市三省边际汽车城项目、智能装备科技创新园项目二期，督导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在两个项目现场，黄晓斌实地查看施工进度和工资监管平台，详细询问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开设、按月足额发放、实名制考勤等制度落实情况。他指出，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事关广大劳动者切身利益，是集中整治的重要内容之一，必须严格落实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他强调，要聚焦工程项目等重点领域精准发力，充分运用数字化监管手段，动态监测用工实名制、工资专户等运行情况，从严排查整治欠薪隐患，从源头防范化解矛盾风险，以扎实整治成效维护群众切身利益。
0: 8月28号，市政协11届常委会举行第29次会议，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应邀做全市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下半年经济社会发展重点的通报，市政协主席季根授主持会议。 黄晓兵指出，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宏观经济环境和日趋激烈的区域竞争态势，市政府在市委的坚强领导和市人大市政协的监督支持下，认真落实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衢州市委10+2重点工作，聚力三重主题主线，以钉钉子的精神抓落实，以争上游的姿态求突破，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呈现稳中求进、持续向好的积极态势。黄晓兵强调，下半年市政府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省衢州市和江山市委决策部署，准确把握新形势新任务，全面落实新理念新要求，聚焦项目攻坚扩投资稳增长，聚焦工业强势强产业提能级，聚焦城乡统筹补短板促共富，聚焦以文塑旅新业态激活力，聚焦改革开放破壁垒强动能，聚焦普惠共享保民生增福祉，实干争先勇毅前行，确保交出一份全年发展的高分答卷。
1: 这次的江广新闻一周要闻回顾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甄娜，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2: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3: 那梅到这了看雨那么可了啊，危险大了嘞，孟发无语个嘞，孟发无语个嘞。
4: 喂喂喂，福建你的农村个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福建你的特些阿桑我的房特些个那美女到过听我语而已，让我天翁大嘞，房家福特些那美阿桑可以去里到过对于的宣许，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果孔阿姨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福的福建吃瓜盘挖鱼，福建给光斗抢梯，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里。
3: 我一天没法养个危险的嘞。
4: 福建呢我的你家宝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里。那么你老鬼了孟托拿没喜雨，上堂水课没开心，房地上等我个二三二四去上学，有时汗水够不得。

0: 你雪浇红水楼决议，月后雪浇贵二堂，
1: 楼思同呀欢迎你。
2: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6: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大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十四章《对峙上党》。大雾弥漫的清晨，秦军突然发起了猛攻，北段环河的三万步军早已经分散成20个千人队，潜入赵军壁垒附近一切可以藏身的山腰、树林、沟坎埋伏。环河则亲率10000步军锐士蛰伏山下做后援攻击，号角一起，立即漫山遍野向山棱壁垒扑来。赵军原本没有料到秦军会在此时开战，士兵们都窝在壁垒中鼾声连天，斗闻杀声大起，惊慌失措跳起应战，已经是一片乱象了。秦军有备而来，铁甲锐士在强弩箭雨掩护下，借着山石棱坎纵窜跳跃，纷纷扑入壁垒与赵军缠作一团搏杀。赵军防守优势的要害原在于居高临下之时的滚木雷石强攻硬弩，如今被秦军突袭直接扑入壁垒搏杀，最大优势顿时丧失，成了赤裸裸比拼战力。赵军步兵远比秦军步兵稍逊一筹，此刻近战面对山坡的防守优势全部丧失，借着壁垒纠缠的大好时机，蛰伏山下的环河10000锐士大起冲杀，片刻间冲上壁垒，加入了搏杀战团。如此不到一个时辰，老马岭北段沟垒防线全部被秦军攻陷。与此同时，王和也在中段发起了猛攻。王和将50000军马分作两部，攻高平20000，另3000堵在高平以北山林埋伏。南北两边战断一起，高平关后的20000赵军立即分兵两路策应。北上增援老马岭的10000赵军堪堪进入山道，便被秦军伏兵猛烈突袭，死伤大半后匆忙回兵。高平关攻防却是异常惨烈，直到正午尚不见分晓。王和原已派出2000山民子弟组成的骑兵攀援跋涉，秘密潜入高平关南北两山，对高平关做居高临下之猛攻。然则赵军在2里宽的谷底仍然驻扎了一军，南北山腰的关城防军虽被山顶秦军的

箭雨巨石压得无法攻出，谷底赵军却岿然不动。便在此时，高平关后的一万赵军也从谷底行道杀出，两军合一，与秦军顿时僵持住了。西谷口王和大急，陡然心中一亮，以旗号遥遥下令南北两山顶秦军重新猛攻山腰关城，自己亲自率领一万铁骑飓风般冲进谷底行道。谷底赵军受山顶秦军牵制，得不断躲闪凌空砸下的山石箭雨，面对西面谷口修筑的壁垒便有所疏忽，山地大战极少出现骑兵。王和铁骑突击大出赵军意料，冒着不甚密集的箭雨，一个冲锋便杀入了赵军壁垒，不足抗骑兵，不借壁垒结阵便大见劣势。壁垒一破，赵军不足大乱，几个回环冲杀，残余赵军逃进了两边山林。王和立即下令骑士下马步战，分两路从山道攻关，上下夹击搏杀一个时辰，高平关终于陷落。待廉颇亲率三万铁骑从长平西来驰援时，已经是暮色苍茫了。看着高平关两面山岭火把连绵，黑色旌旗猎猎飞舞，秦军漫山呐喊鼓噪，老廉颇面如寒霜，令其一匹调转马头去了。回到长平大营，廉颇连夜上书召孝成王，同时飞报平原军详细战况，请求立即增兵10万。孝成王原本对赵括的正面大功说心下尚是认可，接到廉颇紧急上书，不由自主的心跳了，与平原军蔺相如等一般重臣彻夜密商，立即向上党增兵10万，同时下令廉颇务必坚守丹水与石长城两道壁垒，与秦军做长期对抗，不求速胜，唯求上党不失。旬日之间，10万赵军抵达上党，经此一役，廉颇非但丝毫未见慌乱，反倒是更见笃定了。虽然丢失了西线壁垒与高平要塞，然则也大大平息了赵括在赵军将士中蔓延开来的狂躁轻战心绪。西线之败，与其说败在战力，无宁说败在轻率求战的轻敌之心。赵军数十年纵横天下无败绩，便是对秦军也有过御宇之战的煌煌胜功。此次与秦军第一次做大军抗衡，无论老廉颇如何反复申明秦军优势而主张坚守待机，事实上都没有消除赵军将士的轻功轻敌心绪。如此猛遭一败，赵军将士悚然警觉，顿时对上将军当初的部署苦心有了痛切体察。正因为如此，老廉颇才更是笃定了有铁心坚守的赵国猛士30万在手，秦军锐士纵是虎狼之师，也休想再占赵军便宜。长平升帐，廉颇重新布防。丹水防线向西前出20里，以6万大军构筑坚实壁垒防守，封堵秦军从高平东攻之路，同时与丹水壁垒互为犄角策应。两线共13万精兵，决意不使秦军东进一步。与此同时，石长城防线增兵2万，10万大军做百里防卫。长平大营驻扎3万飞骑，由廉颇亲自统帅策应各路。一切部署完毕，老廉颇面色肃杀，第一次发出了大将军生杀令，除非秦军突袭猛攻，不奉号令出战者，力杀无赦。在赵军重新布防之时，武安军白起也从安邑的秘密行营赶到了上党的秦军大营。王和夺取西线壁垒的捷报在秦国朝野引起了一片欢呼，秦昭王大为振奋，立即飞书白起，原对赵军战力似有高估，武安军可酌情决战，早平上党。白起接近上党，战况自然是一清二楚，连夜飞骑进入上党。王和一见便兴冲冲问了一句，夺得西垒，武安军以为如何？

白起不置可否，只叫王和细报伤亡数目。王和禀报完毕，白起依然是不置可否，一句话不说，带着两个司马到军营去了。王和是白起老部属，深知白起虽则寡言，对战事却从来不含糊其辞，今日不说话，分明是这西垒之战有错失处。可错在哪里？时机不对，伤亡过大。王和一时揣摩不透，心下大事不安。武安军军令原是明白无误，除了夺取太行山南三行，其余关隘即或赵军设防疏忽，也不能擅自攻占。自己强攻西垒，分明是违背军令了。然则武安军非但没有处罚，连公然申斥都没有，又分明是强攻，没有全错了。对，错就错在违背军令。以武安军之威严，从来都是令行禁止，你违背军令，胜了又能如何？王和思忖一番，决意上书秦王，并向武安军请求此战不计功，以补违背军令之过。谁知一连三日，白起都叫王和跟着他翻山越岭查看赵军阵势，及至三日后回到行辕，王和已经不说话了。击鼓巨将之后，白起对大将们肃然道：西垒之战诚然激励士气，然则在我大军未聚之前，却是打草惊蛇，使赵军增兵坚壁。上党本是易守难攻之险地，30万雄师坚壁据守，更有老廉颇稳健统兵，秦军纵是同等30万也无法攻克。诸位须知，秦赵大决不在小战之胜负，而在大战之胜负。要得大战而胜，便得聚集大军，寻求最佳战机。若无最佳战机，宁可对峙抗衡，而不轻易出战。你等但看，如今赵军壁垒之森严，便知廉颇已经窥透上党对峙之精要。王和轻战，请武安军处罚。王和摘下头顶铜盔，心悦诚服地低头一个长弓。白起一摆手道：王和有轻战之过，亦有行我将士之功，功过相抵，仍领原职率军对峙。武安军明察，万岁！帐中大将异口同声地欢呼了一声。白起脸上罕见地掠过了一丝笑容，突然高声问：谁读过五子？见众将纷纷摇头，白起肃然背诵道：五子论将云，凡人论将，长观于勇，勇之于将，乃数分之一耳。夫勇者必清和，清和而不致力，未可也。故将者所惧者五，一曰礼，二曰备，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约。大帐一片静谧，王和与将军们的额头都渗出了层层汗珠。当夜，白起立即上书秦昭王，大要禀报了赵军态势变化，请求增兵20万与赵国对峙。此时秦昭王已经得到了郑安平从邯郸发回的飞骑密报，醒悟到大事并非自己所想，立即回书：举国兵符在军，兵马调遣，为军以情势定之，无需请命单言也。白起接书，当即发出兵符军令到蓝田大营。一月之后，大将蒙敖率20万大军陆续开出函谷关，抵达上党。至此，秦国蓝田大营驻军已经全部开到了战场，秦国在上党总兵力一举达到了38万，
也就是说，若得再行增兵，便得从各个边地关隘抽调城防守军了。大军云集，针对赵军已经成型的布防与秦军所占地形，白起立即重新部署了上党对峙的壁垒防线。西部沁水壁垒，沁水中游河谷是秦军在上党西边沿的屯兵要地，也是进军上党的西部根基防线。这段沁水河谷呈西北东南走向，长约80余里，河谷宽阔，水源充足，堪称天然屯兵之所。河谷中段一片突兀的高地上，有一座石砌城堡，叫做端氏城，为春秋时期晋国端氏部族之封邑。这座石头城是沁水秦军的防守枢纽，白起命左庶长王和率10万大军驻守这道沁水防线，实际上是将这里看作西部大本营。中部老马岭壁垒，老马岭是秦军新晋夺取赵军的西壁垒，西边背后20里是沁水秦军防线，东边与赵军的丹水防线隔水遥遥相望，实际是秦军最前部阵地。因其居于咽喉要冲，白起派了勇猛刁钻的大将桓和率领8万精锐步军驻防，大本营设在险峻的高平关。南三行壁垒，是以河内山原为依托的太行山南部三行口的防线。这道大阵西起指关行，东至白行，东西200余里，正对北面赵军的丹水防线，既是秦军的南部大营，也是全部秦军的总根基所在。三行口分作3道防守线，进入行口10余里的太行山北路，每行口修筑一道东西横宽20里的山石壁垒，作为行口北端的第一道防守。三行口关隘加固壁垒，做第二道防守。行口南出太行山10里，则筑起一条东西横宽200里的最后防线，依据地形，石山则筑壁垒，土垣则掘壕沟。太行山北路防线每段1万步军，共3万精兵防守。行口关隘每行5000步军，其中3000人为弓弩手，共15000人。太行山南路防线则是6万步军严密布防，大部重型防守器械都设置在这里。南三行三道壁垒的10万余大军，白起派了最为稳健缜密的蒙敖统领。三大壁垒之外，白起还部署了2支策应大军。第一支由骑兵大将王陵率领5万铁骑，专一策应各方险情。由于行口之外是河内丘陵平川，南边更有粮草基地野王与大河舟船水道，一则需要重兵防守，二则有利于骑兵展开，白起便将骑兵主力驻扎在野王以北的开阔地带，确保随时驰援各方。第二支驻扎沁水下游河谷的5万步骑混编的精锐大军，由白起亲自统帅，做全军总策应。这5万大军的领军主将是王族猛士嬴豹。嬴豹是当年公子虔的孙子，勇猛暴烈，大有乃祖之风，在秦军中除了白起谁也不服。嬴豹熟知白起最险难关口定然要亲自冲锋陷阵的战场秉性，将军中200名铁鹰锐士专门编成了一个铁鹰死士队，专司执掌护卫统帅大旗，形影不离地跟定白起。及至秦赵两军的第二次部署全部完成，已经是严寒的冬天了。进入腊月，中原久旱之后，终于有了第一场大雪，呼啸的山风搅着漫天雪花铺进了军营，铺进了壕沟壁垒，铺进了关隘要塞。山峦连绵起伏的上党变成白茫茫一片混沌。
雄伟的太行山宛如银色巨龙，耸立在天地之间。倾听着苍茫山原中的萧萧马鸣，倾听着无边无际的隐隐人声。便是这茫茫飞雪，便是这严冬苦寒，也没有冰封这广阔战场在天下激起的巨大涟漪。往昔雪冻，山东道上商旅鸟兽皆绝迹，如今却是车马如梭，行人匆匆。特使的车骑，斥候的快马，满载粮草的牛车，谋取军利的商贾，逃离战火的难民，各色人等今年冬日都神奇地复活了，不窝冬了。一场旷古大战便在眼前，多少邦国的兴亡，多少生民的命运，都将为这场大战的结局所左右。纵使严冬飞雪，天下又如何能得安宁？秦国大军一进上党，赵国君臣便大为不安。眼见铺排越来越大，分明是国命大绝了。孝成王第一次有了一种不可言说的恐惧，夜来卧榻，莫名其妙的总是一阵心惊肉跳，枕不安席，索性召来一般重臣连夜商议。一见大臣们忧心忡忡，踌躇不言，柱国将军赵括顿时慷慨激昂道：绝国如同决战，狭路相逢勇者胜，战场已经摆开，大军已经对峙，可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当此之际，阵脚松动者必是大溃，诸位身为邦国栋梁，一句不定，当真令人汗颜也。一番话掷地有声，一般大臣顿时面红过耳。孝成王心头一跳，笑道：诸位大臣思忖谋划，未必便是一句，马夫子未免过甚，诸位但说如何与秦国周旋了。平原君立即接道：大军成势，马夫子所言大事在理，此时稍有退缩，崩溃无疑。老臣之见，秦国兵力已经超过我军80,000，我当立即调边军100,000南下，一则对等抗衡，二则昭示天下，赵国决意抗击秦国虎狼。大事。于清重重拍案：唯有兵力军事六国合纵，方可有成。蔺相如点头道：山东为秦日久成习，我若无大勇之举，也实在难以合纵也。楼昌叹息一声道：我接赵商议报，魏国又夺了信陵君相权，韩国也将冯亭任了贤职，此中之要便是两国对我军能否胜秦心存疑虑。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14章对峙上党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再见。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远，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洁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目前汽车的长路接路对头快，目前麻烦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木板木镜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信体，吃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进，光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少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前滋味有盲缺，福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过来，水果不翻楼活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善行江山，一路有你，爱心传递，与爱同行。江山市慈善总会。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2: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 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0: 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3: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4: 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子欣，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41班。此刻窗外七月清风徐徐，我们迎来7月11日世界人口日，一同读懂千千万万普通人组成的温暖人间。我是主持人王玉晨。你知道吗？我们脚下的地球生活着亿万平凡的人，每一个生命都独一无二，每一份生活都藏着烟火温情，他们共同组成了我们生机勃勃的世界。今天让我们寻着人间烟火，走进藏在街巷、田野、校园里属于万千普通人的温暖故事，读懂人口与生活与家园的紧密连结。人间万千生命是什么样子？是清晨街巷里早点铺的烟火，是校园里此起彼伏的欢笑，是田野里耕耘劳作的身影，是家家户户灯火下的团圆。接下来请欣赏41班毛一宁带来的诗朗诵《人间千万双手》。
5: 人间千万双手，朗诵者毛一宁。千万双手是春天耕耘的泥土，农人掌心播种秧苗，长出成片丰收田野。千万双手是夏日街头的清风，环卫工人清扫街巷，送来干净清爽路途。千万双手是秋天伏案的笔尖，老师执笔教书育人，点亮孩童求知眉目。千万双手是冬日温暖的拥抱，家人彼此相互搀扶，守住岁岁年年幸福。可是有一天，我读懂世间千万种人生，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地球珍贵的礼物。世界，让我们好好守护每一个生命吧， 就像守护身边每一位家人那样。这次换我们携手守护万千人间风景。
6: 毛一宁的朗诵中，千万双手化作四季烟火，而我们身边总能看见不同岗位的普通人，清晨劳作的摊主，守护道路的交警，教书育人的师长，默默付出的父母，千千万万普通人拼凑出完整鲜活的世界。
4: 是啊，万千人群的美好总藏在那些看得见与看不见之间，看得见街头热闹的人来人往，看不见每个普通人背后日复一日的辛劳，看得见城市繁华万家灯火，看不见无数人为生活默默奔赴的脚步。我们每天穿梭在人群之中，享受着不同职业人们带来的便利，但你知道吗？这是无数平凡个体汇聚，才撑起我们安稳美好的生活。接下来，让我们聆听徐新可同学带来的故事《晨光里的街巷》。
7: 讲述者徐新可。每个周末清晨，我都会跟着妈妈走街巷。天刚蒙蒙亮，早餐店老板已经蒸好包子，环卫阿姨推着扫帚清扫路面，交警叔叔站在入口指挥来往行人，送菜的叔叔穿梭在各个小店。阳光从楼宇缝隙照进来，落在来来往往的人身上，每个人都奔赴自己的生活，认真工作，用心生活。我想起校门口每日等候我们的保安爷爷，想起医院细心问诊的医生护士，想起小区打理绿植的保洁阿姨。原来繁华世界从不是凭空而来，是无数普通人日复一日坚定的瞬间拼凑而成。
4: 徐新可的故事让我心头温暖，我仿佛看见七月清晨柔和的日光静静洒在街巷每一个普通人身上，看见大家奔波忙碌却充满希望的模样。原来人间美好从来不是宏大的风景，而是无数平凡生命在看不见的角落认真经营属于自己的生活。
5: 他说起街巷摊主、交警、环卫工的日常，让我突然明白，我们生活的家园由千千万万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组成，每一个生命都有独属于自己的价值，大家彼此依存，共建温暖和谐的家园。
4: 地球上每一个人都曾是天真孩童，怀揣各自小小的理想，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汇聚，才有多元多彩的文明生生不息的家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徐允腾同学带来的演讲《地球居民说明书》，如何解码万千生命共生的意义。
8: 我叫徐允腾，今天我演讲的是《地球居民说明书》。如果每一位地球居民都有专属的说明书，内容一定是这样的：名称地球居民，别名建设者、守护者、烟火普通人，功能各司其职，共建家园。有人耕耘粮食，有人教书育人，有人守护平安，有人创造美好。保质期一生一世，每一段人生旅程都为世界增添独特色彩。注意事项：世间人口千千万，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请尊重每一种人生，对一份包容理解，少一份偏见隔阂，就是守护世界的最好方式。同学们，世界人口日想告诉我们，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善待。世间最动人的风景是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彼此温柔相伴。这个七月，让我们把藏在心底的包容与善意变成行动吧，友善对待身边每一个人，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认真珍惜鲜活的生命。
5: 这份地球居民说明书简单又有深意，原来我们每一个人
4: 都是建设世界的小小超人，可你们发现了吗？说明书里没写的是，人口带来生机，也需要我们共同守护平衡，善待老人，关爱孩童，尊重每一个普通人，才能让家园长久温暖。
9: 我曾经看过不同城市、不同乡村的照片，各地生活着不同样貌、不同习俗的人们，每个人眼里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生活星光。可后来我懂得，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相融，才有丰富多彩的人类世界。就像说明书里说的，人人平凡却人人珍贵，但其实
4: 我们彼此依存，缺一不可。接下来让我们用一首写给万千生命的长诗，人间漫地缘，把对世间所有生命的珍视轻轻说给世界听。
10: 我是陈芷叶。
11: 我是叶嘉乐。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人间漫地缘。
10: 人间也是时光的漫地缘，把第一声啼哭装进千家万户的窗台，把孩童嬉闹写成街巷鲜活的日记，把各行各业的耕耘加进岁月厚重的相册。
11: 你总说世界人情熙攘，却忘了每一张面孔都是独一无二星光。
10: 记得清晨热闹的集市，不同商贩热情吆喝，撑起城市日常。记得校园里各色伙伴，性格各异，彼此相伴，共享少年时光。你把家家户户拼成人间烟火，说人人相守，世界才会温柔。
11: 你让不同生命相遇相知，让岁岁年年都拥有温暖底色。
10: 世界，我想把所有人的辛劳折成纸船，放进温柔的溪流，把人间烟火串成风铃，挂在大地每一处窗口。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想看见最初每一个心声，告诉他，往后漫长岁月，你的存在会成为世间一抹独有的光亮。
9: 听着大家的朗诵，我仿佛看见诗里的纸船载着万千普通人的奔波飘向远方，风铃在大地各处轻轻作响，那是人间烟火在摇晃。原来人口富裕，世界无间生机，无数生命早就在时光里写下了无数封信。是集市的喧闹，校园的欢笑，各行各业默默的耕耘。
4: 就像世间每一个平凡人，把自己的微光全部融进人间烟火，让我们在热闹鲜活的世界里慢慢成长。而恰逢世界人口日，我们终于懂得，人间时光札记里，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无比珍贵的密码。
9: 下面请欣赏四一班叶子欣带来的 F 大调奏鸣曲。

0: 世界也许我们很少深思人口的意义，但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付出与陪伴早已刻进我们生活的每一段年轮。愿世间每一个生命都被温柔善待。同学们，让我们把这份藏在七月烟火里的珍视变成今天最温暖的约定。我们一起说，
1: 珍爱每一个生命，共建美好人间。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3: 各位听众，你们好，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多云，午后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2到23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3到34度。再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多云，午后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2到23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3到34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邻居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播报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4: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5: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6: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5: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的很，全省可只有14家。
5: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8: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4: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

0: 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航，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航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五 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 1.5 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长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3: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排白菇色香味美，
4: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3: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4: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3: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4: 江郎山下黄秋葵。
3: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

0: 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1: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江山实现全省投资赛马激励四连胜，市领导开展医师节走访慰问。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江山20000多亩猕猴桃进入采摘期。最后是乡村采风，盛夏游山，文明润景。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1: 三农资讯，
2: 经综合评价并报省政府同意，省发改委于8月18日公布2026年2季度全省投资赛马激励地区名单，江山再度荣列榜单。这是我省自2025年3季度实施新版投资赛马激励机制以来，江山连续第四次获得该项激励，以实干实绩交出项目建设高质量答卷。近年来，我市一直把扩大有效投资作为稳增长促发展的关键抓手，紧紧扭住产业发展这条主线，将重大项目建设摆在经济工作突出位置，统筹推进产业迭代升级、基础设施提标、城市功能提质等重点领域建设，投资运行质效稳步提升。今年上半年，全市完成固定资产投资93.5亿元，同比增长6.4%，增速高出全省平均12.7个百分点，居全省一类县第14位。锚定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赛道，一批牵引性强、带动效应大的产业项目加速落地建设，不断筑牢江山工业发展的底盘。今年上半年，我市省千项万亿工程项目核定投资完成率达77.8%，重大项目攻坚跑出江山速度。从谋篇布局到落地见效，我市持续坐实项目全生命周期闭环管理，充分发挥3+X4+半统筹协调机制效能，构建起问题摸排、协同会商、消耗半截的完整工作链条，靶向破解项目审批、土地供给、施工保障等方面的难点堵点。今年以来，我市以重大项目谋划储备千百亿行动为载体，推行市领导领衔谋划攻坚机制，做生做实政策性项目全链条谋划储备。在谋当下与谋长远并重的基础上，我市建立周调度工作机制，跟踪盯紧项目前期各环节，逐项核验项目成熟度，不断提高项目的政策适配度，持续优化谋划一批、储备一批、转化一批闭环模式。今年上半年，全市累计争取上级政策性资金30.1亿元，争取额度位居衢州各县市区首位，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民生领域补短板提供了资金保障。市发改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保持昂扬攻坚势头，持续聚焦项目谋划、要素争取、服务保障三大重点，一手抓在建项目提速提质，一手抓优质项目储备蓄能，不断优化投资结构，推动项目早竣工早见效，切实把有效投资的增长动能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福祉。
0: 今年8月19日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连日来市领导季根寿、程家华、郑水根、刘诗刚分别带队看望慰问医务人员代表，并向全市奋战在一线的广大医务工作者致以节日祝福和崇高敬意。季根寿、郑贤文、何正芳一行先后前往市急救中心、市疾控中心看望慰问一线医务工作者，并送上鲜花和节日问候。季根寿与医务人员亲切交流，详细询问应急值守、院前急救、疾病防控等工作开展情况，对大家坚守岗位、守护群众健康的辛勤付出表示肯定。他希望广大医务工作者继续履职尽责，筑牢公共卫生防线，持续为增进人民群众健康福祉贡献力量，同时叮嘱大家劳逸结合，保重身体。程家华

0: 徐东升、毛淑峰、何正芳一行先后前往市人民医院、市妇幼保健院，为一线医务工作者送上鲜花和节日祝福，对他们长期坚守岗位、默默奉献表示衷心感谢，叮嘱他们在工作中保重身体、劳逸结合，并勉励他们立足广大群众的就医需求，持续精进业务能力，以更优质可及的医疗服务守护群众健康，推动全市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郑水根、毛正才一行先后前往市中医院、市托育综合服务中心看望慰问医师代表，并送上鲜花和慰问品。郑水根希望广大医务工作者始终坚守医者初心，勇担健康使命，大力弘扬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职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以精湛医术、崇高医德和优良医风，持续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刘诗刚、周立武一行前往江山贝林医院、市第四人民医院慰问一线医务工作者代表。刘诗刚对广大医务人员的辛勤工作和无私付出表示感谢，并希望大家继续怀揣赤诚之心，践行医者使命，立足群众就医期盼，精进专业本领，提升诊疗技术，为群众提供更优质、更暖心的医疗服务。8月19号，市城乡公交公司一辆303路公交车上上演暖心救援一幕。一名乘客突发晕厥，公交驾驶员周友良与热心乘客联手施救，为患者开辟生命通道。当天下午，周友良驾车行驶至贺村镇石寨岭站附近时，听到乘客呼救，他立即平稳靠边停车，开启双闪迅速查看。只见一乘客倒地晕厥，面色惨白，嘴唇发黑，情况十分紧急。随即，车内多名乘客主动伸出援手，将患者搀扶至座位休息，提供牛奶帮助其补充能量，并多方联系乘客家属，及时告知现场情况。鉴于乘客状态未明显好转，为抢抓救治黄金时间，周友良在征得乘客同意并向公司报备后，果断改道，火速赶往市第二人民医院。抵达医院后，他搀扶乘客交由医护人员救治，随后重返工作岗位。目前该乘客已无大碍。
1: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江山2万多亩猕猴桃进入采摘期。
2: 聚焦三农。
3: 8月下旬，江山猕猴桃逐渐成熟，全市2万多亩猕猴桃全面进入采摘期。在唐源口乡仓饭村种植基地，果实挂满枝头，果农忙着采摘，满载猕猴桃的小推车穿梭田间。缤丰农场负责人沈少峰今年种植了300多亩猕猴桃，得益于良好天气，今年产量较好。沈少峰：
4: 总体产量是应该比往年有增长，今年平均差不多应该有3000斤一亩。我们催下呢是产量低一点，差不多也有1500斤以上。
3: 目前基地种植的猕猴桃以徐香、翠香、红阳等品种为主，销售以线下批发、线上预定为主。沈少峰：
4: 我的市场是一个呢，主要是电商，然后各大平台，然后再就是那个市区团购、水果批发市场、连水果店都有，杭州、上海、宁波、温州，然后安徽都有。
3: 猕猴桃架下，农技人员正在对猕猴桃进行糖分检测，确保猕猴桃甜度达到采摘标准。市农业农村局农业特色产业发展中心雷静：
5: 今年大批量的江山猕猴桃上市时间是集中在8月下旬到9月下旬，当前是我们这个猕猴桃这个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和干物质一个迅速的一个积累期。那么包括这个徐香和红阳的话，我们是推荐8月25以后进行一个采收。
3: 据了解，今年全省猕猴桃种植面积2.08万亩，预计产量达到1.85万吨。雷静：
5: 产量基本上原有的园是跟去年持平，那么我们新建园也进入这个部分投产哈。在这几年我们也是通过一些设施化的这些措施哈，然后包括这个生物防治啊，这个自动化喷药这些系统的引进，那么我们这个在病虫害防控、在品质提升这一块是有所改进。
6: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

0: 帮助。扶贫小贴士，
1: 在扶贫工作中有个雨露计划，超哥你了解吗？
2: 雨露计划，哎，这我还真不太清楚，不过听这名字吧，应该和教育有关啊。
1: 哎，你说对了，教书育人啊，就像是春风化雨，哺育桃李。为进一步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加贫困人口收入，加快扶贫开发和贫困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步伐，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决定在贫困地区实施雨露计划。
2: 扶贫开发多年的实践证明，通过扶持引导和培训，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强其就业和创业的能力，把人口压力转化为资源优势，是加快贫困农民脱贫致富步伐的有效途径。
1: 是的，作为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雨露计划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为特色，以提高素质、增强就业和创业能力为宗旨，以中职中技学历职业教育、劳动力转移培训、创业培训、农业实用技术培训、政策业务培训为手段，以促成转移就业、自主创业为途径，帮助贫困地区青壮年农民解决在就业创业中遇到的实际困难，最终达到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最终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
2: 这是一项以教育培训为主的扶贫措施，主要是针对年轻人。
1: 是的，在我们江山啊，雨露计划的扶持对象是经认定的低收入农户子女，在校接受中高等职业教育的。
2: 那扶持的标准呢？
1: 扶持标准是每生每学年3000元，包括顶岗实习。
2: 那要怎么样来申报？
1: 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家庭填报江山市雨露计划助学补助申请表，并提供家庭户口簿、就学证明、农商银行卡等相关复印件。低保户还需提供低保证，然后由村乡镇街道审核签字盖章，由江山市扶贫办教育局审核确认名单并公示，由市财政局审核，最后补助款直拨到农户银行卡。
2: 希望通过雨露计划能够培养更多讲道德、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经过努力，使贫困地区的农民整体素质有所提高，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明显增强。
1: 是的，希望我们介绍的内容啊，对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有实实在在的帮助。
3: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盛夏游山，文明润景。
0: 乡村采风，
2: 近日记者走访江郎山景区，发现游客自觉遵守游览秩序，以文明举止守护山间风光。在江郎山景区游客中心，游客主动排队等候购票检票，在公共休息区域内，游客们轻声交流，安静休憩。在景区往返大巴乘车点，游客们排队上车，规范就座，充分展现出良好的个人文明素养。游客郑先生：
4: 我们是浙江温州乐清市，我们学校有几个同事一起过来玩，因为这个江郎山就来自于毛泽东的一首诗嘛，我也羡慕很久了，所以这次趁这个机会就来到一次，都非常好。
2: 山水之美，既在自然风光，更在文明相伴。希望广大游客自觉遵守景区管理规定，爱护公共游览环境，恪守文明出游准则，让绿水青山与文明风尚相得益彰。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

0: 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2: 防溺水安全玩水小攻略，一起来看看吧。
3: 暑假出去玩，河边玩水好有趣。
4: 野外河湖水库，水底有淤泥和水草，暗藏深坑，非常危险。想要玩水，一定要去有救生员的正规泳池。
5: 孩子玩水一刻不能松懈，千万不能脱离大人视线，玩水需要大人一对一全程看护。
4: 小朋友力气太小，盲目救人只会双双遇险，岸上大声呼救，用工具救援才是正确做法。
6: 没有热身容易抽筋、打闹、憋气及一腔水溺水，下水前做好热身，文明玩水才安全。
3: 抓到鱼了，救命啊救命！
4: 意外落水，慌乱挣扎，越挣扎下沉越快，放松全身，把头仰起来，让口鼻露出水面，保持呼吸，大声呼救，
3: 救命，
4: 静静等待救援。
3: 救命！
1: 遇到溺水险情不要慌乱，立刻拨打110、119、120报警求助，准确说明事发地点，争取最快救援。
7: 安全防溺不放松，让我们一起清凉一下。
0: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 1.5 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厂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
8: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9: 各位听众，你们好，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多云，午后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2到23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3到34度。再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多云，午后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2到23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3到34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邻居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播报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10: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10: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 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十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10: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1: 遥远的5000年前，一个花香弥漫的夜晚，阪泉大地空旷沉寂，今晚很异常。人们早早进入草房，躺在草褥上，盖着野兽皮，进入了沉沉梦乡。
2: 阿山啊，你不能死啊！
1: 一阵凄惨的哭声犹如惊雷炸响，划破寂寥，在高远的夜空久久回荡。公孙轩辕吃了一惊，急忙朝传出哭声的草房跑去。草房内的哭声变成了抽泣。公孙轩辕钻出来，看到许多人站在门外，心里一动。
3: 阿山的血流光了，升天了。部落里受伤的人还有很多，我们不能再打仗了。
1: 一位叫阿鼠的年轻人眯着老鼠眼。
4: 不再打仗，那要逃到哪里去啊？
3: 谁说要逃离？我是说，我们今晚趁着新月还没坠落，就去突袭，明天的仗就不必打了。
4: 哎呀，反正大家都醒了，就去打对方一个冷不防。
3: 我已经考虑过了，决定今晚突袭，把神农部落的武器通通搬走，明天的仗就不用打了。
4: 好，听你的。
1: 接着轩辕氏叫大家披上兽皮，个个打扮得如同猛兽一般。月光朦胧，大地苍茫，当神农部落的人们还在做梦的时候，所有放在草房外的石头啊、木棍啊、弓箭全都被轩辕氏的部下悄悄搬走了。
3: 你们没武器了，投降吧。
1: 神农部落的人们被呐喊声惊醒，看到眼前可怕的猛兽，已经慌成一团。烈山氏见大势已去，只好大喊：
5: 不要打了，我们投降。
1: 轩辕氏把熊头套一掀，大手一挥喊道：
3: 只要投降，大家都是好兄弟。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十集，周公亲率大军东征平叛。这次东征啊，实在是太辛苦了，每次战斗都很残酷很激烈，以至于《诗经·兵锋》里都留下破釜这样的哀歌：既破我釜，又缺我，周公东征，四国是黄，哀我人思，亦恐之将。意思是啊，已经砍破我的大釜，又弄缺我的方釜，周公向东征战，四国得到了安定，可怜我们的士兵也能得到安宁。你想啊，这斧头全都砍坏了，那样会死多少人呢？战斗有多么血腥残酷呀！费了3年之力，终于大功告成，处死了管叔，杀掉了武庚，流放了蔡叔。可是周公还是不忍心对殷人斩尽杀绝，对夷人种族屠灭。他想啊，
12: 首恶已经除掉，那些胁从者、受祸者如果也同样被处死，对他们是不公平的。 他们虽受骗，但没犯死罪呀。
1: 思来想去呢，周公最终决定把没有参与叛乱的殷人集中在京畿，把康叔封在魏地，也就是殷墟的故地，从外围监视殷人，把纣王的庶兄微子封在宋地，奉祀殷商先人，对东夷部落呢进行教化，建立了东海国，把周朝的势力范围扩大到南方。周公权杖在手，还是不肯屠灭殷人，屠杀夷人，他的仁德确实是名不虚传。当初啊，由于周公要留在都城辅佐幼小的成王，只好让儿子伯禽去曲阜治理鲁国。伯禽临行时，周公千交代万叮咛，教育儿子一定要谦虚谨慎，绝不能当了国君就瞧不起人。他说，
12: 你看我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父，对天下人来说，我的身份够高贵吧。但是我平时生活经常洗一次头发，期间要好几次握住湿发去接待闲人，经常吃一顿饭，期间要好几次把口中的饭食吐掉去接待高士。我这样做还担心会失去天下的贤人高士呢。你去鲁国以后，一定不能以国君的身份傲视臣下。
1: 一目三握发，一饭三吐哺，这句话已经成为千古名言了，这故事已成了千秋佳话。1000多年以后的曹操因思慕周公，追怀周公礼贤下士、求贤若渴的大政治家的风采，写下了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诗句，使周公的仁德勤政的动人事迹更加脍炙人口，令人啧啧赞叹，成为了后世从政者的望之弥高、难以企及的高标。东征平叛结束后啊，周公特地给封为魏军的年幼弟弟康叔写了3篇文章，康告、九告和子才，作为法则送给康叔，谆谆告诫管理商朝移民的幼弟说，
12: 就是因为纣王沉迷于酗酒淫乐，导致朝纲混乱，诸侯离心，奴隶逃亡，最终国家灭亡。你去管理殷墟，要求访贤人长者，讨教殷商兴亡的原因，还要爱护殷民，争取民心，让殷民安心生产，使魏国安定下来。
1: 周公对如何统治安抚殷商移民确实煞费苦心，由于开拓了东方辽阔的疆域，统治中心必须东移，周公东征之后就调集大批殷商顽民营建东都洛邑，这些顽民啊，就是殷商的旧贵族，周公把他们调至东都建城，目的是让他们离开故地，失去对社会的影响力，同时呢也方便监督管理。周公对成王说，
12: 作为周朝的中心，都城还是要进一步东移，才有办法控制全国局势。
1: 成王说，
13: 好，这事儿由叔父负责吧。
1: 于是呢，周公亲自参与规划勘测都建新都，花了2年时间，千辛万苦，成周城终于建成了，因在洛水边，叫做洛邑。洛邑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无不沾满周公的心血和汗水。虽然周公这样辛苦、这样忠心，辅佐成王长达7年之久，但是还政于成王以后，还是难挡小人诋毁。那一天啊，周公上朝时看到成王脸色不对，对他的奏章连看都不看，对他的谏言也不予理睬，便猜想成王感觉自己的威望不如他，做天子有点窝囊，想拿他出气了。于是啊，周公连夜出逃，跑到楚国去了。成王得知周公出逃了，心中不舒服，夜里翻看往年的记事竹简，被一件小事惊呆了。史官记载啊，成王小时候生大病，周公剪下自己的指甲沉到河里，祈祷说，
12: 成王还小，不懂人事，若有过错都是鸡蛋的过错，若需偿命就来找蛋，蛋愿带成王去死。
1: 成王知道真相后流泪了，他觉得自己太可耻了，竟然对一个充满爱心、忠心、苦心的亲叔叔 产生了疑虑之心，实在太不应该了。天亮以后，成王就派人请周公还朝，自己亲自出城迎接，从此啊，视之如父。雾蒙蒙，夜未央，周公还在烛光下撰写《周易》爻辞。自从还政于成王，周公北面称臣，景静如未然。他从朝堂回家后，总是捧着竹简，研读父亲的心血杰作《周易》。到了夜里呢，便在烛光下撰写读易的心得。他撰写爻辞，总是把自己的仁义观念贯穿始终，那就是啊，立人之道曰仁与义。继周文王之后，周公也成为《周易》的作者之一。那天夜里，周公写完爻辞，困意袭来了，两眼迷蒙，就在地毯上睡着了。他看到自己的三哥浑身是血，瞪着灯笼般的大眼，凶光毕露，朝他走了过来。周公连忙迎上去叫道：“
4: 三哥，你来了。”
1: 管叔凶狠地说：“你还知道我是你三哥呀？大哥死了，二哥死了，不是该轮到我三哥吗？我不该得天下吗？兄终弟及，你不懂吗？你凭什么可以杀死我？你凭什么剥夺我的继承权，传位给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孩？到底好在哪儿？我看就是好了你一人，你可以摄政，把大权抓在手上，做实际上的天子。是的，我来了，我死也不服，找你算账来了，找你索命来了。”说完伸出鹰爪般的双手要抓周公。周公感觉管叔的利爪越伸越长，直戳了过来，自己脖子被掐住，咽喉被扼住，监于呼吸，痛在心里。周公惊醒过来，看到烛光摇摇，烛泪潸潸，伤心地想：“
12: 殷商，时而父死子继，时而兄终弟及，传位不定，导致九世之乱。如今我朝也遇上这一难题，就是因为继承制度不严格，三哥才会妄想争夺王位，背叛天子。不行，我必须赶快制定出典章礼法，颁布区分尊别贵贱的宗法制度，颁布区分嫡庶长幼的继承制度，不然骨肉相残的悲剧还会继续发生，国家还会动荡不安。”
1: 天亮上朝，周公俯伏奏道：“
12: 启奏代王，国家要长治久安，必须有完整的典章制度，我们必须吸取前朝的教训，尽快制定出国家的宗法制度和继承制度，请大王下令，责令专人负责完成此事。”
1: 成王马上下令：“
13: 此事乃立国根本，就由叔父去完成吧，我想别人也做不了这件事。”
1: 周公领命谢恩，心中立刻筹划起治理之事来。没过多久，成王看到周公制出的礼制，有积福制，有爵士制，有法制，有嫡长子继承制等等。成王对嫡长子继承制最感兴趣，因为他本人就是嫡长子啊。他仔细一看，大喜，又向周公下令：“
13: 礼仪活动需要五乐，有礼制也要有乐制相配，叔父赶快去制定吧。”
1: 周公真是个神人，他很快又拿出一套相应的乐制出来。礼仪强调的是别，就是所谓尊卑，乐呢作用是和，就是所谓亲疏。尊卑贵贱有别，亲疏嫡庶不同，国人要和谐相爱，这样就把周人从内部团结起来了。周公治理作乐，使周朝的典章制度从此严格起来，嫡庶有别，长幼有序，天子的权威神圣不可侵犯。周礼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礼仪文明，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早的礼仪之邦。周公高龄87了，他还辅政于成王，退居二线已经16个年头了，可是他人在西都镐京， 心仍在东都洛邑。为什么？因为成王在那儿执政啊。一天啊，周公感到不舒服，躺在床上没能起身。迷迷糊糊之中，他觉得自己正走在结束东征后的凯旋路上呢，因为他看到自己手中拿着一颗两近一岁的谷子，眼中含着热泪。他想起遥远的往事来了。
3: 那一天，艰难的三年东征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正准备奏凯回京，忽然收到成王派人送来茁壮的道贺。成王在信上说，唐叔虞在唐地发现一颗茁壮的道贺，认为是祥瑞之兆，就进献给天子。他觉得我东征劳苦功高，应该把茁壮的道贺送给我，所以不远千里派人把茁壮的道贺送来了。我当时真是又喜又悲呀。喜的是成王心中记挂着我这个叔父，肯定我的成绩，我真没白疼他呢。悲的是那茁壮的道贺两近一岁，我怎么觉得成王有所暗示呢？难道说他叫我不要回去，让我留在东方和他分治天下？不会吧，他还未成年呢，还需要我扶上马送一程呢。于是我就给成王写了一首吃箫，告诉他我要回去，依然会忠心耿耿地辅佐天子，等到天子成年，我就会还政于天子。我至今不知道成王是否知道我的良苦用心。
1: 周公想到这里，喃喃自语道：
3: 我老了，成王今年也有36岁了，真是岁月不饶人呢。唉，在我心里怎么觉得成王还是个孩子呢？
1: 他又想起了另一件往事。
3: 那年成王要来洛邑执政，我担心他年轻挡不住诱惑，会耽于享乐，就写了一篇无益，劝勉他要懂得勤劳的好处，不要耽于逸乐，要学习先祖父文王爱护百姓，礼贤下士，励精图治，才能守住大周江山，长久享有王位。唉，我絮絮叨叨的说了不少，洋洋洒洒写了上千文字，还不是希望他能学习先君，做一个好天子吗？不知他会不会嫌我人老话多，不耐烦读，不耐烦看。不过我的劝诫还是有用的，这么多年来成王一直勤政爱民，把国家治理得很不错呢。唉，就算我今天离世也可以瞑目了。
1: 周公想到岁月垂暮，人生路尽，又责备起自己来。
3: 我总是记挂着成王，倒把自己亲生儿子伯禽给忘记了。不过， 听说伯禽在鲁国当政，也记住我的吩咐，兢兢业业重用血亲，把鲁国治理得不错，宗亲们也都没有什么怨言。也许辅佐陈王时间久了，我确实惦记他多过惦记儿子，而且我已经把后事都交代好了，我百年之后要埋葬在洛邑，因为陈王在那里，我要保护他，不敢离开他。
0: 不知不觉，周公就在对陈王的牵挂怀念中睡着了。下人按他的吩咐离开他去端蜜水，回到房里唤不醒周公，这才发现周公已经永远睡着了。周公的后事办得很隆重，陈王亲殿，以天子之礼为他举行国葬，可是陈王并没有遵照周公的遗嘱把他埋葬在洛邑，而是就近把他安葬在毕邑，安葬在周文王坟墓旁边。他说啊，
13: 我怎么可以把叔父当作臣子看待呢？王叔应该去毕邑，陪伴在先祖父的身边。
0: 但凡神人总有灵异，据说周公灵柩要起运到毕邑时，狂风大作，庄稼倒伏，大树拔根。陈王流泪说，
13: 上天动威是来彰显周公之德，小子应该以玉立天。
0: 在古代啊，这先王驾崩未葬期间，继位的新王自称小子，陈王这样说就是表示他把周公当作父亲看待，当作天子看待。当陈王用礼器祭拜上天之后，雨停了，风去了，庄稼重新站立起来，大树也能扶起了，国家没有蒙受任何损失。也许啊，是周公发怒了，他不高兴成王违背他的遗嘱吧。但是谁能说成王的决定不是更合理更周全呢？故事讲完了。周公啊，姓姬名旦，今陕西岐山县人，被称为周公，他以仁德著称，被誉为德圣。周公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要缔造者，是中国礼仪文明的创造者，他的思想对中国儒家的形成起了奠基性的作用。德圣周公一目三握发，一饭三吐哺，堪称为政者的典范。有诗赞曰啊，恩威并施待殷人，风雨飘摇使东征，握发吐哺纳贤士，治理作乐典章程。自从周公治理作乐之后啊，周朝便有了一套完整的典章制度，中国呢也成为世界上最早的礼仪之邦。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300多年以后，由于周幽王残暴无道，致使天下大乱，礼崩乐坏，各地诸侯已成独立王国，兼并战争是天天发生，骨肉相残的悲剧也时时上演。弑君36，亡国52，天下乱纷纷。

0: 中国进入了春秋战国时代，什么叫礼崩乐坏？就是国家秩序全乱了套啊！且看齐襄公当政时齐国的乱象吧。齐襄公醉杀鲁桓公，襄公的弟弟们唯恐发生齐鲁战争祸及自身，纷纷出逃。次弟公子纠的母亲是鲁女，他就跑到鲁国去，管仲和少乎当了他的师父。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面壁者沧海、小柯、汨罗、童影、为之、踏红绝尘，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7: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圈很危险，各路路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青，出得稳定你路停，落定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都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快车一事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母把母金落了头，扣切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扣切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吃水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公家途中扣一坑，比楼教室吃水怪，从车指向不归乱，学车之外有盲圈，佛路随便可干切，怪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归来，水怪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6: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8: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9: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0: 哦，为什么呀？
9: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

0: 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遥远的5000年前，一个花香弥漫的夜晚，阪泉大地空旷沉寂。今晚很异常，人们早早进入草房，躺在草褥上，盖着野兽皮，进入了沉沉梦乡。
5: 阿山啊，你不能死
4: 啊！一阵凄惨的哭声，犹如惊雷炸响，划破寂寥，在高远的夜空久久回荡。公孙轩辕吃了一惊，急忙朝传出哭声的草房跑去。草房内的哭声变成了抽泣。公孙轩辕钻出来，看到许多人站在门外，心里一动，
6: 阿山的血流光了，升天了，部落里受伤的人还有很多，我们不能再打仗了。
4: 一位叫阿鼠的年轻人眯着老鼠眼，
7: 不再打仗，那要逃到哪里去呀？
6: 谁说要逃离？我是说，我们今晚趁着新月还没坠落，就去突袭，明天的仗就不必打了。
7: 哎呀，反正大家都醒了，就去打对方一个冷不防。
6: 我已经考虑过了，决定今晚突袭，把神农部落的武器通通搬走，明天的仗就不用打了。
7: 好，听你的。
4: 接着轩辕氏叫大家披上兽皮，个个打扮得如同猛兽一般。月光朦胧，大地苍茫，当神农部落的人们还在做梦的时候，所有放在草房外的石头啊、木棍啊、弓箭全都被轩辕氏的部下悄悄搬走了。
6: 你们没武器了，投降吧。
4: 神农部落的人们被呐喊声惊醒，看到眼前可怕的猛兽已经慌成一团。猎山氏见大势已去，只好大喊，
8: 不要打了，我们投降。
4: 轩辕氏把熊头套一掀，大手一挥喊道，
6: 只要投降，大家都是好兄弟。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0: 为时间创造价值，
11: 一路听天下。
12: 没精力看电视，
13: 没人陪看电影，
12: 没时间看小说，
1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11集，三弟公子小白的母亲是卫女，师父鲍叔牙却告诉小白，
15: 雨国离齐国最近，回国方便，不会耽误大事。举世小国，不敢怠慢公子，我们不去魏国，应该去举国。
4: 于是鲍叔牙就带领小白跑到举国。齐国大夫们正在讨论拥立齐君的国家大事，高大夫跟小白关系最好，就派人告知小白，叫他赶快从举地回国。鲁庄公亲自发兵护送公子就回国，还叫管仲另外带兵去阻拦小白。管仲为完成王命，那是日夜兼程，马不停蹄啊。终于趁着小白休息之际射了一些冷箭，小白口吐鲜血栽倒在地，管仲就回去复命了。

0: 要求改立公子纠为齐君。鲍叔牙见鲁庄公屯兵施压，便对齐桓公说：
1: 鲁军疲弱，一击即溃，其实应该出兵痛击，不必跟他们多说废话。
0: 于是齐鲁两国交战，鲍叔牙率领齐军三面合围，鲁军果然不堪一击，溃不成军。鲁庄公竟然改换服装，狼狈地逃回鲁国去了。管仲听说鲁军大败，急忙护着公子纠也逃回鲁国去了。齐军大获全胜，高歌凯旋。鲁庄公为了自保，只好依照鲍叔牙的要求，派人杀了公子纠，用囚车把管仲和少乎送去齐国。并在管仲的囚车还在路上，鲍叔牙在齐侯面前就开始为管仲说好话。齐侯小白想到一箭之仇，恨不得将管仲碎尸万段。鲍叔牙却对齐侯说：
1: 君上如果只想治理好齐国，任用高息和叔牙就行了。如果想要在诸侯中执牛耳称霸主，那就非重用管夷吾不可。我可以大胆地说，管夷吾在哪个邦国效力，那个邦国必然会成为最强大的国家，必然会在诸侯国中称霸。
0: 齐侯反问：
2: 你怎么知道？
1: 我跟管夷吾啊，从小就是朋友，太了解他了。他满腹经纶，文能治国，武能安邦，可是在生活中为人处事都让人瞧不起。只有我知道他为什么会那么反常，那么怪癖。
2: 哼，为人处事都让人瞧不起，这种人会是治国能臣吗？
1: 哎，你听我把话说完呐，就知道管夷吾是怎样的不凡人物了。以前呢，我跟他合作经商，分钱的时候他总是拿大份，别人都说他贪财轻友，只有我知道，像管夷吾那种人根本不把区区小钱儿放在心里，他多拿钱只是因为他家呀确有困难。后来我们一起从军打仗的时候，他总是躲在后营，败退的时候他又跑在前头，别人都替他贪生怕死，只有我知道他是个孝子，因为家中有老母需要他赡养啊。这一次我要求鲁公用囚车把夷吾和少乎再来给殿下处置，这少乎不肯进囚车，选择自杀追随公子纠而去，而管夷吾却主动跳进囚车，别人都赞美少乎忠贞烈性，鄙视管夷吾厚颜无耻，只有我知道管夷吾是忍辱负重，不在乎别人怎么骂他。他的盖世才华还没有施展，他的理想之花还没有绽放，他怎么能够为了面子轻率地放弃生命呢？其实啊，他也知道这次来齐国，在我的举荐之下必得齐军重用，他将拥有施展才华的政治舞台，他的人生价值将在这里得到实现呐。
0: 齐桓公听了这一席话，觉得鲍叔牙说得很有道理，觉得不能杀掉管仲了。他继续问鲍叔牙：
2: 你那么了解管夷吾，反而不了解自己吗？你哪里不如管夷吾呢？
0: 鲍叔牙说呀：
1: 叔牙不如夷吾的地方太多了，宽厚待人，惠及人民，我不如他。治理国政不失权柄，我不如他。一诺千金，取信于民，我不如他。治理布衣，施于四方，我不如他。擂鼓助威，使人民看战，我呀不如他。总之我只是个普通的忠臣，管夷吾啊却有惊天伟力之才。大王如果与管夷吾失之交臂，那将是人生最大的遗憾呐。
0: 齐桓公内心叹服，

0: 又问鲍叔牙，
1: 如果我重用管夷吾，那你呢？
2: 如果大王拜夷吾为相，我能做他的副手就觉得很荣幸了。
0: 齐桓公听他这样说，完全相信管仲非同凡响，决定亲自到郊外迎接管仲进朝。天上的太阳就像火球一般燃烧，囚车里的管仲就像在炼狱里煎熬，烧壶撞柱死得很惨烈，那血流满面眼珠崩裂的情景在他的脑海里挥之不去，使他身心疲惫五内俱焚。那火辣辣的阳光又烤得他满脸发烫，不是流汗而是流油，他觉得自己已经死掉一半了。进入齐国边境了，押送囚车的鲁兵看到管仲双眼紧闭靠着车栏，就像烂泥尾滴，担心他死在半路上，赶快打开牢门给他松绑，对手边的齐国小吏说，
3: 给他水喝吧，你们鲍将军要活的。
0: 那小吏赶紧倒了一碗水，拿了一块菜饼子，跪在管仲面前恭恭敬敬地请他用餐。管仲把那碗水一口气喝光，再大嚼着菜饼子。那小吏又端来一碗水献给管仲，附在管仲耳边悄声说，
2: 哎，如果你这一去啊受到重用，又用什么来报答我呢？
4: 如果真如您所说的，那我将会重用贤人，使用能人，奖赏有功之人。如果您不是贤人，不是能人，不是有功之人，那我能拿什么报答您呢？
2: 我这样照顾您，难道不是有功之人吗？
4: 那种为国家做出贡献的人才算有功之人，您对我有私恩，怎能算是有功之人呢？
0: 小吏无言以对。由于鲍叔牙的力荐，齐桓公已选定吉日要亲迎管仲入朝。管仲来到临淄，马上被鲍叔牙接到家里去了。鲍叔牙说，
2: 我已说服齐侯，你就等着拜相吧。
0: 管仲不信，
4: 齐侯忘了一箭之仇了？
2: 哈哈，我告诉齐侯，人臣各为其主，夷吾是公子纠的师父，并为公子纠舍君，将来成为君的臣子，就会为君舍天下。
0: 管仲默然无语，又想起训主的少乎。齐侯亲自到郊外迎接管仲，与管仲同车入朝，一时轰动朝野，观者无不惊奇。齐侯和管仲畅谈了三天，大有相见恨晚之感。齐侯问，
1: 如果让你治理国政，你会怎么做？
0: 管仲说，
4: 首先要立纲纪，抓教育，就是四个字，礼义廉耻，国家有了正气才会振作起来。其次要爱万民，育百姓，士农工商，让这四民都过得好。朝廷要重用士人中的人才，对农民征赋要合理，让工匠采铜铸钱，竹海为盐，增加收入，让商人富贩往来，不设关卡，生意利通天下。
1: 怎么征赋才算合理呢？
4: 根据土地的好坏征收不同的田赋，这样农民才有生产的积极性。
1: 我想拥有充足的兵力，那又要怎么做？
4: 寓兵于民，把居民编制和军事编制结合起来，平时可以通过狩猎进行军事训练，提高战斗力，一旦发生战争，民众就个个都是训练有素的士兵了。
1: 如果让你负责外交，你会怎么做？
4: 尊王攘夷，要尊重周天子，拥护周王室，有了这面正义的旗帜，就会有号召力，就会让更多的诸侯依附我们，就能提高齐国的威信和名气。至于抵御异族入侵，那就要联合其他诸侯国形成合力，也能表现我们大国的军事实力，提高齐国的威望，这样恐怕您不想当霸主都不成了。
0: 齐侯大喜，不但拜管仲为相，还尊称管仲为仲父，一颗才华盖世的巨星在东方冉冉升起了。齐国的历史翻到熠熠闪光的一页，辉煌灿烂长约40年。 史称齐桓公称霸。齐侯专任管仲以后，齐国大治，齐鲁三次大战大获全胜，夺得了鲁国大片的良田，高举尊王旗帜，声威赫赫，被宋、陈、蔡、朱等国推举为盟主。会盟那天，齐桓公得意洋洋，登坛坐上盟主大位。管仲对诸侯们说：
4: 鲁卫郑曹违背王命不来赴会，拜约而不讨伐，难道可以吗？
0: 其他诸侯都齐声附和，只有宋公默然不应。更加严重的是啊，宋公当夜被会逃回宋国，使齐侯的颜面大失。齐侯本想派人追击宋公，管仲却说
4: 要请王师讨伐，那才名正言顺，现在还有更要紧的事情要做。宋远、鲁晋、鲁又与天子同宗，不先服鲁，如何服宋？
0: 齐侯觉得有理，
1: 听你的。
0: 管仲马上起兵，一举攻下鲁之附庸遂城，驻兵济水。鲁庄公害怕了，带着曹牧将军来向齐侯请罪。齐侯在坛下布置雄兵，传令
1: 只许鲁军带一臣登坛。
0: 鲁庄公战战兢兢，让曹牧护着登坛，两军相见，互相道好，同拜相爱，准备歃血为盟。曹牧突然拔剑揽住齐侯的衣袖，凶相毕露。管仲急忙护着桓公问道：
4: 将军要干什么？
0: 曹牧说：
5: 齐侯以济弱扶倾为号召，为什么不管敝国呢？
0: 管仲问：
4: 将军有什么要求？
5: 齐国夺我汶阳之田，请还给我们。
0: 管仲回头对桓公说：
4: 大王可以答应。
1: 寡人答应你。
0: 曹牧放下剑，等到两军歃血为盟之后，又说：
5: 哈哈哈，我要和管相盟誓。
0: 齐侯说：
1: 不必重负，我来立誓。
0: 就指天发誓：
1: 不还汶阳之田，苍天谴之。
0: 事后啊，齐侯越想越生气，说：
1: 曹沫可恶，寡人不还汶阳之田了，他有本事就再来打一仗。
0: 管仲说：
4: 君上已经许诺曹沫了，怎么可以失信于天下呢？区区汶阳之田算什么？我们要用信义征服诸侯，称霸天下。
0: 齐侯醒悟过来，命人尽数退还侵占的鲁国良田。众诸侯听说这件事，都赞叹齐侯一诺千金，信守道义。魏国和曹国也马上派人前来谢罪，请求加盟。管仲这一高明的做法，可谓转败为胜。周天子听取齐侯报告，派王师与齐师联合，准备讨伐宋国。管仲率兵行进途中，遇一农夫气质不凡。农夫说了一句话：
1: 浩浩乎白水。
0: 管仲得知，想起白水之诗：浩浩白水之鱼，君来召我，我将安居。知道他想从政，便问他姓名。他说：
1: 魏人，姓宁，名戚，慕君李氏跋涉至此。
0: 管仲问他所学，对答如流，随即问他伐宋之事：
1: 以威胜不如以德胜，愿凭三寸之舌说服宋公。
0: 管仲很高兴，请示过齐侯，便让宁戚做使者进入宋国劝说宋公。宁戚见解深刻，口才非凡，果然不负众望，一席话便不战而去兵，让宋公听从他的安排，向齐侯献礼请罪，与齐国会盟。宁戚日后也成为齐国的著名贤臣，名动诸侯。而管仲对宁戚的爱才之心和大胆启用，仍被后人所津津乐道。山戎是游牧民族政权，西临燕国，东南与齐国、鲁国接壤，地势险要，兵力强壮。他们听说齐桓公称霸，担心燕国与齐国结盟，使自己处于重重包围之中，便先发制人入侵燕国，企图截断燕国通往齐国的道路。燕庄公派人走山中小道， 赶来齐国求救兵。齐桓公问管仲要怎么办，管仲分析说，
4: 南面有楚，北面有戎，西面有狄，这些都是中原诸侯国的祸患，讨伐他们正是盟主的职责。现在燕国被侵略，又来向我们求救，我们岂能袖手旁观？
0: 于是齐桓公和管仲亲自下马，率领齐军救燕。路过鲁国，鲁庄公亲自到济水边迎接，说，
6: 齐军前去消灭豺狼，不止燕国受惠，鲁国也会受益匪浅，寡人愿意出兵助战。
0: 桓公说，
1: 北地险远，不必劳军出兵，如果能取胜，再来借兵不迟。
0: 山戎蹂躏燕国已经两个月了，听说齐国大军来到了燕国，马上撤兵回国。管仲说，
4: 山戎没受任何打击，实力犹在，我们回军他们肯定卷土重来，不如借此机会前去讨伐他们，把北方的祸患除掉。
0: 燕庄公大喜，愿意让燕军打头阵。管仲说，
4: 你们已经和山戎打得很累了，在后军为我们造声势，助声威就可以了。
0: 便亲自率领大军讨伐山戎。这一仗打得甚是辛苦啊，全军上下戮力同心，最终跋涉千里全歼了山戎的部队，辟地500余里。管仲让桓公告诉燕庄公，
1: 这500里地全部送给燕国，现在东边的道路已经打通，要重修燕少公的政业，每年都要向周天子纳贡，长久的作为拱卫中原的北方诸侯国。
0: 周氏受益匪浅，重获燕国之贡，燕国呢因祸得福，获地500里，从此成为北方大国，齐鲁再无北方山戎入侵之患。这一切啊，全都归功于管仲出使远征，全都受惠于管仲的深谋远虑。北伐山戎，解救燕国以后，管仲又带兵驱逐赤敌，恢复魏国，讨伐荆蛮，粉碎荆楚问鼎中原的野心。管仲为中华拓土安边立下了万世之功，也有些人呢对他颇有微词，认为他生活奢侈，不懂周礼。孔子说管仲啊，
1: 如果没有管仲，我们就会披头散发，躲开衣襟，成为野蛮人了。
0: 可是呢，再厉害的神人也会死啊，这是自然规律。齐桓公41年，这个九次会盟诸侯，一次拯救周氏免于灭国的神人管仲病危，他连连哀叹，宁妻早于他去世，相位后继无人。晴天大助将者，齐桓公亲自上门探病，询问管仲，
1: 你的挚友鲍叔牙能够继任为相吗？
0: 管仲说，
4: 鲍子是君子，但不能为相，他善恶过于分明，看到别人干坏事会永远记在心头，这是他的短处。鲍子这种人清正廉明，忠直刚烈，眼睛容不得一粒沙子，怎么可以为相呢？
0: 奸人易牙得知此事，如获至宝，马上跑去找鲍叔牙，向鲍叔牙大动口舌，搬弄是非。鲍叔牙听了却大笑，
2: 众富公，众体国，无库私教，这真是我举荐他的原因呀。假如让我这个嫉恶如仇的人为相，还有你们这帮巧言令色的无耻小人容身之处吗？
0: 易牙脸红耳赤，又羞又恨，狼狈地离去了。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8: 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 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面壁者沧海、小柯、汨罗、童影、为之、踏红绝尘，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哎，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11: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2: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爱生命，远离危险水域。野外水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今天安全君就要和大家好好说说野外水域的危险性。野外水域有哪些？湖泊、池塘、水库、河沟、积水坑、深水潭、海边都属于野外水域。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水底情况复杂，野外水域常底泥松软，一旦陷入很难动弹，有些长有水草等植物，或有暗流、漩涡等，极易导致意外。有些水域岸边水浅，但越往中间越深，常让人不知不觉踏进深水区。还有些看起来很浅，其实是由于水的折射导致人眼产生的错觉，实际上远比人眼看到的要深得多，一旦误入极易发生危险。水层温差大，野外水域水层温差较大，水体表面与水下的温度常呈现巨大反差，贸然下水易引发抽筋。水质污染较多，野外水体中常含有细菌、污泥、微生物等杂质，水质污染较多，肌肤长时间接触或不慎喝入都会影响健康。救援困难，野外水域多地处偏僻，人员稀少，一旦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被发现和获救。江河无情，生命无价，务必远离危险水域。游泳或水边玩耍时一定要格外警惕意外落水事故，一旦落水务必保持冷静，同时采取以下方法自救。一、水母漂，屏住呼吸，全身放松，四肢自然下垂，像水母一样静静地漂浮在水面上，待需要吸气时双手抬到下颌处，向下向外压滑水，同时抬头吐气吸气，再恢复水母漂姿势。二、就地取材，身边如有木板、泡沫、空矿泉水瓶等漂浮物都可以用，如把空矿泉水瓶支撑在自己的颌下或扒住木板等，同时大声呼救。

等待救援。三，仰漂，面朝上漂浮于水面，全身放松，将四肢展开，直到别人来救援。如果你会游泳，不慎落入水中时，也要尽量保存体力，或采用上述姿势，或慢慢往前滑行，并且呼救。请牢记，如果有人下水救你，千万不要慌张，要继续全身放松，始终配合救助者，直到得救。掌握落水自救方法，应获救宝贵时间。

这是1982年罗大佑所创作和演唱的《童年》，各位特别熟悉的一首歌。听到这首歌，有没有种马上放暑假、喜大普奔，叫小伙伴们都不要睡，起来嗨的感觉呢？这是82年《知乎者也》专辑当中的一首非常重要的作品，而这首歌的原唱者并非罗大佑，原唱是1981年张艾嘉。当然，可能各位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刚刚这一版罗大佑先生的演唱《童年》。今天我们从罗大佑说起，说到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叫做不爱创作的医生不是好歌手。这是什么一个情况呢？歌手在咱们看来，尤其是创作歌手在咱们看来，是一个很感性的工作，而医生又是一个非常理性的工作。怎么样权衡这样的理性与感性呢？今天这一期当中的几位歌手做得非常的完美。罗大佑在你的记忆当中是一位大师，但他最早的工作其实是放射科的医生。先说一下罗大佑的全家，我没有任何攻击的意思哈。罗大佑的父亲是医生，母亲是护士，姐姐是药剂师，哥哥是牛津大学的心脏医学博士，也就基本可以说他们家可以一起开个医院了。在儿时记忆当中，他们家里常年都充斥着消毒水的味道。而后来罗大佑上大学学的是皮肤科，毕业之后进的是外科，但由于自己比较喜欢文艺的东西，不太爱跟病人打交道，于是后来去了放射科。也有一个网上的说法哈，说之后罗大佑常年戴着墨镜，就是由于他当年在放射科工作，但是在跟专业医生求证以后说这完全没有关系。不管怎么样，你可以看出罗大佑不管是从他的家庭出身、教育背景，一切的一切似乎都注定他应该是一位医生，但是他成为后来你熟悉的这一个罗大佑。接下来出场的这一位，他的作品也是各位都非常非常熟悉的。你熟悉他可能是由于他的嗓音很有辨识度，或者他的创作，但他其实还有一个身份也是为人所熟知的，就是他是台湾级别最高的牙医，他毕业于台北医学院牙医学系，他是张洪亮。这首歌你知道我在等你吗？来自1989年张洪亮作词作曲和演唱的一首怀旧金曲。我是李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

有些歌曲本身还是挺抒情的，但是在咱们这儿慢慢的画风就变了。就像我跟你说，过火那首歌是在唱拔火罐哈、啊，因为拔火罐过火了嘛，伤痛我辈。还有像这首歌，如果一个人深情的问，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对方回答，不知道。全剧中，还有我们常说的，比如说《还珠格格》第一集当中，小燕子口吐白沫的问皇上：“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皇上说：“不记得。”然后就开始哀悼心破碎，《还珠格格》足。万万没想到，张洪亮曾经是。不是曾经啊，现在也是一位优秀的牙医。你看他的教育背景是台北医学院的牙医学系的学士，纽约大学电影学系的硕士，又是一位歌手，还写书。前两年亮哥写了本书，名字叫《黄书》，他其实说的是我们黄种人的那些故事。但是每次节目当中介绍，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一本《黄书》，就感觉是什么节目不正经。张洪亮亮哥是一位特别有意思的人，比如说现在我还在吃了药，就那个护嗓药，就是亮哥推荐的。他跟我说：“李子啊，我吃了这个药之后可以唱青藏高原哎。”我真的相信了。张洪亮他的爸爸是一位牙医，所以也希望他也做一个牙医。而且当年爸爸给他办了一个诊所让他行医，可是就是在刚才这首歌曲《你知道我在等你吗》最红的时候，他就把诊所给卖掉了，做了歌手。再后来呢，诶，电影不错，然后去学电影，做导演，又写书。总而言之，就是生活的非常 freestyle 的一位艺术方面的牙医。刚刚的这位父亲是牙医，接下来这位他的爸爸是一位老中医，而他当年也是被寄予厚望，希望他做一位小中医，但他后来没有做中医，而成为了一位歌手。这首歌曲是各位特别特别熟悉的，1993年林立南填词，谭正宵谱曲，谭正宵所演唱的《999朵玫瑰》。

这首歌是我儿时记忆当中我爸特别喜欢 K 的，但是在这个副歌部分有一个词我爸一直唱错，每次到最后那一句千盟万誓已随花事湮灭，我爸或者唱什么千盟万誓已随花事消灭，对着字幕都要唱错，我那个着急啊，不停地纠正，爸是千盟万誓已随花事湮灭，然后爸就川普念一遍，千盟万誓已随花事湮灭啊。我爸当年跟我说这首歌抬高了玫瑰的起步价，此话怎讲呢，他说以前大家都是什么9朵99朵，自从这首歌红了以后，动不动就要999朵玫瑰，多贵多浪费啊。这半个小时我们在说曾经做过医生或者护士的这些创作歌手们。谭正霄的父亲是一位中医师，他毕业于高雄医学院，在医学院上课的时候学习压力比较大，找一个示范的方式，然后就玩音乐不错，而且那个时候学校的音乐氛围特别好，有学长们组了一个红蚂蚁合唱团，后来他就玩音乐，然后就没有做中医而成为了歌手。当然在2010年他发过一张唱片叫奇经八脉，可以看出其实他还是深受中医的影响的。刚才我们听过曾经的放射科医生以及牙科医生，还有有可能成为中医的这一位唱的歌曲，接下来这位是男护士，这位也是现在很红火的一位歌手，他毕业于杭州师范大学护理专业，在医院的急诊科实习过，还没有正式成为一位男护士，后来就成为了歌手。这位歌手他的真名叫王维嘉，为什么他叫毛不易呢？因为毛毛和不易都是网名，后来在音乐平台注册的时候发现毛毛不易都已经被抢注了，于是索性连起来叫毛不易。

0: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2: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3: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4: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5: 衣服脏了洗，
4: 身上脏了洗，
5: 车脏了洗，
3: 水脏了用什么洗？
6: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7: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谁来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
8: 那时候的那首歌，河边，转角，书店，你的耳边我唱着，我和你的故事，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怀念，不如今天放慢脚步，度假吧。在凌云陪伴下，寻找对的那首歌，那段契合的旋律，再次回味最宝贝的音乐。
9: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尽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尽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 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0: 珍爱生命，远离危险水域。野外水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今天，安全君就要和大家好好说说野外水域的危险性。野外水域有哪些？湖泊、池塘、水库、河沟、积水坑、深水潭、海边，都属于野外水域。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水底情况复杂，野外水域常底泥松软，一旦陷入很难动弹，有些长有水草等植物，或有暗流、漩涡等，极易导致意外。有些水域岸边水浅，但越往中间越深，常让人不知不觉踏进深水区。还有些看起来很浅，其实是由于水的折射导致人眼产生的错觉，实际上远比人眼看到的要深得多，一旦误入极易发生危险。水层温差大，野外水域水层温差较大，水体表面与水下的温度常呈现巨大反差，贸然下水易引发抽筋。水质污染较多，野外水体中常含有细菌、污泥、微生物等杂质，水质污染较多，皮肤长时间接触或不慎喝入都会影响健康。救援困难，野外水域多地处偏僻，人员稀少，一旦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被发现和获救。江河无情，生命无价，务必远离危险水域。游泳或水边玩耍时，一定要格外警惕意外落水事故。一旦落水，务必保持冷静，同时采取以下方法自救。一、水母漂，屏住呼吸，全身放松，四肢自然下垂，像水母一样静静地漂浮在水面上。待需要吸气时，双手抬到下颌处，向下、向外压滑水。同时抬头吐气、吸气，再恢复水母漂姿势。二、就地取材，身边如有木板、泡沫、空矿泉水瓶等漂浮物都可以用。如把空矿泉水瓶支撑在自己的颌下，或扒住木板等，同时大声呼救，等待救援。三、仰漂，面朝上漂浮于水面，全身放松，将四肢展开，直到别人来救援。如果你会游泳，不慎落入水中时，也要尽量保存体力，或采用上述姿势，或慢慢往前滑行，并且呼救。请牢记，如果有人下水救你，

李健在离开水木年华之后发的第一张个人专辑《似水流年》当中的一首《什刹海》，李健说他曾经在什刹海附近住过，后来离开了这样的日子，再回忆起那段时光，就写出了这首歌的曲调，再之后经过左右的填词，成为这样的一首《什刹海》。歌里有这么一句，说船上飘来熟悉的音乐，回忆在遥远的琴弦上跳跃。我觉得现在什刹海的场景肯定不是船上飘来熟悉的音乐了，一定是岸边的某一个酒吧，酒吧的声音一个比一个大，甚至有好多酒吧在跳着钢管舞，完全不是曾经印象当中那一个静谧的安详的老北京的什刹海。记得在一期节目当中，李健这么的跟我说，他觉得北京笼统的讲有两个，第一个是生活在北京的人们眼中的北京，这个可能您就是北京本地人，可能像我这样子是从别的地方来到北京然后在这生活下去的，还有一个北京就是游客眼中的北京，这个北京它可能约等于故宫、长城、天坛、鸟巢，又或者是这

半个小时的这些歌名。他说你要真正的体会到北京的美好，可能真得生活在这儿至少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甚至于更长时间才行，要不然总会感觉北京哪儿好啊，又堵车房价又贵，哎呀好累啊好累啊。但是真当你在这个城市里生活一段时间以后，发现慢慢的就离不开了，这可能也是为什么北京生活的人越来越多的原因之一吧。这半个小时的歌单都是在北京本身可能不是以景点的身份出现的，他们不收门票，但是到北京旅游的时候一定会去的一些地方。现在还是在什刹海的周边，我们去钟楼和鼓楼走一走。这是1994年的何勇，我是李志，谢谢你在听我。

0: 我们之所以这么喜欢何勇的这首《钟鼓楼》，可能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曾经提到摇滚歌手可能就是坚硬的凌乱的形象，但是在这首歌当中，歌者却那么柔软地记录下一些生活的片段。除了柔软之外，它很有人情味，像这样的歌词，我的家就在二环路的里边，这里的人们有着那么多的时间，他们正在说着谁家的三长两短，他们正在看着你掏出什么牌子的烟，小饭馆里辛勤的是外地的老乡们，他们的脸色像我一样。这些非常非常生活的画面入歌之后就变得有一些诗意，一听到这样的旋律就似乎能够想象到北二环附近的非常北京的这样的一幅画面。当然现在可能听到第一句歌词，我的家就在二环路的里边，第一反应就是房子多少钱一平啊。刚刚这首歌里充满着人情的味道，而关于北京的歌有太多是充满悲情的味道。我今天选的这些全部都是在平时的描述着北京的一些地点，没有过度的渲染生活在北京有多苦多难。我一直持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如果真的北京已经让您感到那么的痛苦那么的悲情的话，那为何不换个地方生活呢？包括像我自己也悲情过，但是我会这么去想，北京带给我的快乐和痛苦究竟哪个多一些啊？快乐可能是 51%， 痛苦是 49%， 那还是赚了，那我继续留下，以后快乐越来越多，痛苦越来越少。所以我不太喜欢那些过度的渲染什么北京有多难啊，然后怎么着怎么着的。任何一个城市不单是北京吧，它可能都会有它的带给你的一些难处，当然你也同时在享受着它带给你的存在感和成就感。刚才有朋友问我一个问题，说李志，那你觉得北京究竟哪儿好呢？我想他一个词，天高皇帝远。其实应该是最近的才对哈。我说的这个天高皇帝远是指的我可以自由地选择我的生活方式，但转念一想，可能不单是北京吧，换了另一个地方，只要能够很听从自己内心的去选择自己的人生，那都是一个很好的去处。今天这半个小时我们在听旅行的北京，这些歌名他们可能并不是传统意义的卖票的景点，但是却是很多人到北京之后必去的去处。刚才我们从什刹海出发去了钟鼓楼，现在要去一趟南锣鼓巷。
1: 你点燃一支烟，望着窗外有点阴霾的天，

这应该是淡季的南锣鼓巷，下雨的天气，人不太多，坐在一个咖啡店或者是一个小酒吧里边，看着周围的人走来走去，然后写了这样的一首非常悠闲的歌。这首歌来自于浪荡绅士乐队，叫做南锣鼓巷。其实当中没有太多去描述这条巷子它长什么样子，位于什么地方，有着怎么样的故事等等，就是在一个看客的身份享受当下的悠闲。南锣鼓巷之前为了保性命自废武功的这个举动，您可能从新闻当中看到过。现在的南锣肯定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可以让你感到非常小资非常悠闲的地方，现在您生活在北京可能也很少会去这样的一个地方，但是如果到北京旅游或者旅行的话，南锣还是一个必去的地点。这半个小时我们在听旅行的北京，刚才去过什刹海，到过钟鼓楼，又在南锣鼓巷借过的走了一圈，最后要去的这个地方，尤其是对于很多带孩子到北京旅游的家长是必去的，清华北大那一圈，不管人再多排再久的队，那也得去感受一下学府的气息，好给孩子一些正面的刺激和引导。这真

0: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尽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尽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
1: 不要一直对着电脑，站起来跟随

0: 做做健美操，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你的朋友小燕。
1: 情更亲，心更近。
0: 现在是下午3点，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整点对时。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3: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4: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6: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7: 反映民生，
6: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8: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今天安排的是一周要闻回顾，先请听内容提要。
9: 周一，江山腾出万亩发展新空间，打造百亿级输配电产业集群。
8: 周二，我市改造提升143个乡村公共停车位，8月底可全部完工。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暨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百日攻坚行动部署会召开。
9: 周三，省级结对帮扶赋能江山乡村全面振兴。
8: 周四，抢抓暑期施工黄金期，全市多所学校提质换新迎开学。黄晓斌调研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工作。
9: 周五，释用军数字化扩产提质项目启动建设。黄晓斌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
8: 周六，市政协11届常委会举行第29次会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9: 输配电是江山市的传统产业，近年来我市以整治提升后的江鹤经济走廊为核心承载区，对输配电产业进行优化整合，推动急剧发展。通过腾龙换鸟推动产业转型升级，2025年全市输配电产业产值首次突破百亿元大关。企业快速发展离不开空间要素的支撑，尤其是大规模的连片空间。以整治低效工业用地为切入口，我市连续打响3轮江鹤经济走廊转型升级攻坚战，累计形成连片工业熟地1.3万亩。种下梧桐树，方能引得金凤凰。近年来，我市持续推进江鹤经济走廊产城融合步伐，累计投资60亿元，全面提升基础设施，建成3个邻里中心，64万平方米小微园，建设高级技工学校、公共实训基地、高端装备制造科技创新中心等配套设施，为产业扩容升级提供了充足空间。在江山市智能装备科技创新园项目1期现场，塔吊林立，百余名施工人员分布在多个作业面进行厂房主体结构浇筑。总投资20.9亿元的园区将建设13栋厂房、1栋办公用房及配套基础设施，目前项目进度已经过半。1期项目建成后，将重点吸纳高端装备智能制造和输配电企业入驻。

0: 经过数轮腾笼换鸟，如今江鹤经济走廊已集聚全市90%以上的输配电企业，产业集聚优势逐步显现。2025年，江山市输配电产业规上产值达 101.6 亿元，中高压变压器产业集群成功入选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成为衢州市首个国字号产业集群。今年上半年，输配电行业实现产值 60.9 亿元，同比增长 23.4%。新建成的江鹤公路两侧，崭新厂房鳞次栉比，双向八车道的路面宽阔整洁。如今的江鹤经济走廊已成为全市经济发展的主动脉。轴上有一个省级工业主平台江山经济开发区，规上工业企业392家。2025年，江鹤经济走廊发展轴入选全省首批山区海岛县省级县城中心镇重点村发展轴建设名单。
1: 随着乡村生活品质的不断提升，乡村旅游蓬勃发展，农村机动车保有量持续增长，停车难已成为影响乡村治理和群众生活品质的突出堵点。今年乡村公共停车位改造提升被纳入2026年省民生实事项目，我市计划完成乡村公共停车位改造提升143个，目前项目进展顺利，预计8月底全部完工。我市乡村公共停车位改造项目共涉及9个行政村，截至目前8个行政村的123个停车位已完成验收并投入使用，余下一个村的改造工程正加紧施工。相关工作人员表示，接下来将兼顾建设时效与后期管护，健全长效运维机制，把乡村公共停车位提质改造工作同乡村旅游发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深度融合，为乡村振兴增添动力。
0: 8月24号，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暨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百日攻坚行动部署会召开。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指出，今年以来，我市安全生产形势总体保持稳定向好态势，但安全生产永远在路上。全市上下要以此次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百日攻坚行动为契机，紧紧围绕3个确保的目标狠抓落实。要全域覆盖、不留死角开展隐患排查，紧盯建设施工、城市运行、工贸、危化品、矿山、文旅等重点领域，开展全方位的动态排查。要闭环见效、不打折扣推进问题整改，逐一建立问题责任实现三张清单，实行台账化管理、消耗式推进，以刚性执法倒逼企业主体责任落实，真正做到隐患不消除、不松手，问题不解决、不销账。要入脑入心、不落一人，抓好安全教育，从严从细落实全员安全防护培训，常态化开展安全宣传五禁活动，把安全理念贯穿生产作业、社区防控、校园教育、家庭防护全场景，推动安全行为习惯自觉养成，助力隐患动态清零。全市上下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全面落细落实领导责任、属地管理责任、行业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切实构建人人肩上有担子的安全生产大格局，确保全市社会大局安全稳定。
1: 近年来，我市以千万工程为牵引，紧扣缩小三大差距目标，持续深化省级结对帮扶机制，坚持清单化推进合作事项，精准化整合帮扶资源，通过项目带动、资金撬动、产业推动、民生联动，推动帮扶力量精准下沉，帮扶质效稳步提升。放眼江山全域，省级结对帮扶硕果累累，帮扑效应持续放大。2026年以来，全市已落地帮扶项目30个，总投资12.7亿元，到位帮扶资金6342万元，成功争取省级强城新村融合发展专项补助资金2.01亿元，补助金额位居全省首位。下一步，农业农村局将持续深化省级结对帮扶机制，抓实产业项目，做强共赴业态，优化民生服务，持续放大帮扶叠加效应，以精准帮扶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让共赴成果惠及更多群众。
0: 为给广大师生营造更加舒适优质的教学和生活环境，我市利用暑期施工黄金期，统筹规划，有序推进校园改造提升工程。开学在即，各校将

0: 以焕然一新的面貌迎接新学期。记者从市教育局了解到，今年我市统筹推进15所中小学校、幼儿园共20个校园改造提升工程，总投资约2370万元。通过精准施策、按需提质，持续优化校园办学环境，夯实教育硬件基础，让广大学生在更安全、更舒适、更优美的校园环境中安心学习、快乐成长，全力赋能我市教育高质量发展。
1: 8月26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带队先后走访浙江江山源光电器有限公司、浙江铜景储能科技有限公司，调研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工作。在听取我市储能产业和输配电产业发展情况汇报以及企业家代表发言后，黄晓斌指出，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特别是输配电产业，是江山的龙头产业，也是江山工业的根基所在。全市上下要进一步形成共识，把这一产业作为工业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来抓。黄晓斌强调，要聚焦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特别是输配电领域，久久为功，精准发力。要加强对产业发展趋势的前瞻性研究，在已有工作的基础上，积极借助专业机构力量，进一步明晰未来发展路径，为科学决策提供更有力的支撑。要深化与全国头部高校、科研院所的合作，高标准谋划建设产业创新研究院，集聚高端科创资源，推动更多前沿技术成果在江山落地转化，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要持续壮大龙头企业和产业集群，明确重点培育方向，着力做大产业规模，不断练强产业肌肉，巩固和扩大江山输配电产业在全国的影响力。要围绕输配电上下游精准开展产业链招商，充分发挥江山企业家的桥梁纽带作用，进一步补链、强链、严链，加快形成更具韧性和竞争力的产业链条。要积极开拓本地应用场景，支持本地优质产品先行先试，同时多途径争取上级政策支持，以市场应用带动产业升级，营造良好的产业发展生态。要加强全市干部对新兴产业知识的学习培训，不断提升服务产业发展的专业能力和水平，形成全市上下懂产业、抓产业、促产业的浓厚氛围。
0: 眼下总投资2405万元的江山市食用菌产业数字化扩产提质重点项目正抢抓工期加紧建设。这一总投资2405万元的重点项目是浙江菌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做大做强的重要载体，资金源自中央财政补助与企业自筹相结合。其核心内容不仅是新建7300平方米标准化厂房，更是引进一套覆盖菌种培育、发酵管控、栽培种植、采收分拣、仓储物流全链条的数字化大脑。通过引进自动化输送线、智能制冷新风系统和发酵罐等，让金针菇生产从经验依赖向数据决策转变。依托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紧密型利益连结机制，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周边农户增收强引擎，预计每年可为当地农户带来超过1000万元的额外收入，实现新一个产业富一方百姓。
1: 8月27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带队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暨台风防御应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人民而战，让群众有感，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实实在在的集中整治成效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黄晓斌一行来到江山市三省边际汽车城项目、智能装备科技创新园项目二期，督导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在两个项目现场，黄晓斌实地查看施工进度和工资监管平台，详细询问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开设、按月足额发放、实名制考勤等制度落实情况。他指出，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事关广大劳动者切身利益，是集中整治的重要内容之一，必须严格落实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他强调，要聚焦工程项目等重点领域精准发力，充分运用

0: 数字化监管手段，动态监测用工实名制、工资专户等运行情况，从严排查整治欠薪隐患，从源头防范化解矛盾风险，以扎实整治成效维护群众切身利益。
1: 8月28号，市政协11届常委会举行第29次会议，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应邀做全市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下半年经济社会发展重点的通报，市政协主席季根寿主持会议。黄晓斌指出，今年是15五规划开局之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宏观经济环境和日趋激烈的区域竞争态势，市政府在市委的坚强领导和市人大、市政协的监督支持下，认真落实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衢州市委10+2重点工作，聚力三重主题主线，以钉钉子的精神抓落实，以争上游的姿态求突破，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呈现稳中求进、持续向好的积极态势。黄晓斌强调，下半年市政府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省、衢州市和江山市委决策部署，准确把握新形势、新任务，全面落实新理念、新要求，聚焦项目攻坚、扩投资、稳增长，聚焦工业强势、强产业、提能级，聚焦城乡统筹、补短板、促共富，聚焦以文塑旅、新业态、激活力，聚焦改革开放、破壁垒、强动能，聚焦普惠共享、保民生、增福祉，实干争先、勇毅前行，确保交出一份全年发展的高分答卷。
0: 这次的江广新闻一周要闻回顾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甄娜，感谢各位的收听。
1: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2: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3: 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4: 吊柜矮一点点，
5: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4: 灯光亮一点点，
6: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4: 字号大一点点，
7: 3.68块看清楚了。
4: 声音小一点点，
5: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4: 路宽一点点，
6: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4: 坡缓一点点，
8: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4: 桌椅多一点点，
9: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10: 挺好的，挺好的。
4: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11: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2: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3: 是先有鸟，
12: 是先有蛋。
1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2: 为什么？
13: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
14: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5: 珍爱生命，远离危险水域。野外水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今天，安全君就要和大家好好说说野外水域的危险性。野外水域有哪些？湖泊、池塘、水库、河沟、积水坑、深水潭、海边都属于野外水域。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水底情况复杂，野外水域常底泥松软，一旦陷入很难动弹，有些长有水草等植物，或有暗流、漩涡等，极易导致意外。 有些水域岸边水浅，但越往中间越深，常让

0: 人不知不觉踏进深水区，还有些看起来很浅，其实是由于水的折射导致人眼产生的错觉，实际上远比人眼看到的要深得多，一旦误入极易发生危险。水层温差大，野外水域水层温差较大，水体表面与水下的温度常呈现巨大反差，贸然下水易引发抽筋。水质污染较多，野外水体中常含有细菌、污泥、微生物等杂质，水质污染较多，皮肤长时间接触或不慎喝入都会影响健康。救援困难，野外水域多地处偏僻，人员稀少，一旦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被发现和获救。江河无情，生命无价，务必远离危险水域。游泳或水边玩耍时一定要格外警惕意外落水事故，一旦落水务必保持冷静，同时采取以下方法自救。一、水母漂，屏住呼吸，全身放松，四肢自然下垂，像水母一样静静地漂浮在水面上，待需要吸气时双手抬到下颌处，向下向外压滑水，同时抬头吐气吸气，再恢复水母漂姿势。二、就地取材，身边如有木板、泡沫、空矿泉水瓶等漂浮物都可以用，如把空矿泉水瓶支撑在自己的颌下或扒住木板等，同时大声呼救等待救援。三、仰漂，面朝上漂浮于水面，全身放松，将四肢展开，直到别人来救援。如果你会游泳，不慎落入水中时也要尽量保存体力，或采用上述姿势，或慢慢往前滑行并且呼救。请牢记，如果有人下水救你，千万不要慌张，要继续全身放松，始终配合救助者直到得救。掌握落水自救方法，赢获救宝贵时间。
1: 向左
2: 向左向左，
1: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2: 向右向右向右，
1: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欢迎各位和我一起抱着音乐走地球。如果在网上查找莱茵湖的资料呢，你会发现很多人会提到一个叫做跳猫寺的地方，这里呢仿佛已经是莱茵湖最有知名度的地方了。不过从外观上看，它其实就是浮岛上的一座相当普通的木结构建筑。那么为什么跳猫寺会如此的出名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将会和大家一起分享跳猫寺的建筑，跳猫寺的秘密。节目一开始来听到杜鹃所带出的歌曲《旅行》。

0: 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跳猫式也有一部分人把它叫做猫跳式，不管是跳猫式还是猫跳式，反正它出名的原因就是一群会耍杂技的小猫。不过在进庙前就被传家告知，那些猫现在已经不再跳圈了。进了庙门，你会的确看到一群猫咪，不怕游客，也不畏惧闪光灯，都是见过大世面的慵懒样子。一只出生不久的小猫相当可爱，要把照相机完全的贴地才能拍好它。较大的几只猫咪呢，身体肥硕，看来是游客们今年施舍的结果。以前呢，就曾经看到过这些神奇的猫咪们跳圈的照片，本以为现在不跳的原因是因为年老之故，但是如果说是身材走样而跳不动，

在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这里是耳朵去旅行，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萨顶顶所带出的《自由行走的花》。这首歌曲呢，我们第一次听到它，很多人是在电影的片尾曲，但是我觉得这首歌曲当中的浓浓的那种世界音乐的元素非常非常贴合我们刚刚说到的《龙猫跳丝》，而且它的这种旋律和节奏又不是非常非常的沉闷，所以又非常适合猫跳丝里面那群调皮但是又慵懒的猫咪，哈，所以把萨顶顶这首歌曲送给大家。我们接下来继续要和大家共同来看到的是莱茵湖的水鸟。莱茵湖的水鸟非常非常的多，基本上是以湖鸥和野鸭为主的。野鸭成群的在湖面觅食，偶尔呢就哗啦啦的惊起，黑压压的冲向天空，似乎有一些怕人。而虎鸥则是另外一番样子了，快速行船中如果手中举起饼干等食物，就会引得成群的虎鸥追逐，乘客们基本上都是伴随着头顶和两侧的鸟儿，感觉自己好像也飞起来了。这种感觉一定是在远足或者在缅甸的时候才能够感受到吧。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每次回到老家，妈妈满脸的皱纹霎时笑成了菊花，拖着佝偻的身子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我要去买点肉。临行前，妈妈总是唠叨，孩子，妈身体好，别老回来，汽油贵，来来去去花钱。看着风中吹动着的花白的头发，我热泪盈眶。无论我们多大，在妈妈眼里还是孩子。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现在妈妈老了，身子没有以前硬朗了，我们更要多回家走走，看看我们的妈妈。

0: 火时不准，你们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2: 不准放野火烧山赶兽驱风，
3: 不准在林区烧火取暖烘烤食物和做饭，
4: 不准在林区吸烟和丢烟筒，
5: 不准在林区烧香烧纸放鞭炮，
6: 不准在林区新鼠洞蛇洞兽洞，
7: 不准在山边烧地毯田埂，
8: 不准小孩在林区玩火，
9: 不准放野火垦荒烧柴场，
10: 不准夜间用火把照明走山路，
11: 不准在林区内烧木炭烧灰鸡肥。
12: 好，大家不光要牢记，还要说到做到哦。
13: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14: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15: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华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16: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17: 我在学法，您呢？
18: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9: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0: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21: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9: 好啊，
18: 是啊，
22: 真不错，
21: 真不错呀，
18: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0: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9: 嘿，看着就敞亮。
23: 有什么干的？
24: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20: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9: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0: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4: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18: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2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8: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2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26: 等会儿，你别过分了
18: 啊。
20: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7: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18: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8: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2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29: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4: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5: 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这里是耳朵去旅行，欢迎各位收听，我是小光。节目一开始提醒各位，如果说你也想和我一起分享你的旅行故事，别忘了登录新浪微博关注 VJ 小光，一起聊一聊你的旅行经历。今天我们将要继续前往马来西亚，去到另外一个风景名胜地兰卡威。很多人说兰卡威就像是造物主随意抛洒在人间的绿宝石，恬静淡泊。而之所以被誉为天堂，是因为它拥有未经污染的大自然美景，清澈碧绿的海水，绵长平缓的沙滩，葱绿的热带丛林，引人入胜的瀑布，稻田中悠然漫步的牛群等等。在兰卡威永远都交织着神秘和浪漫，令人心驰神往。

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南方二重唱所带出的海。南方二重唱永远都可以给你一种清新之风，无论他唱的是山谷，或者是海边，或者是小村庄，或者是森林，他总能给你营造一种非常舒适的旅行心情，总能给你营造一种非常轻松而清新的氛围和感觉。所以如果你也喜欢这首作品的话，不妨去听一听南方二重唱的那张唱片《太阳恋爱了》。接下来我们要去往兰卡威的马苏利之墓，它距离瓜布大约在12公里左右，是为纪念200多年前的马苏利公主而建的。墓园的水池、墓碑以及墓冢都是用岛上盛产的白色大理石堆砌而成的，造型非常典雅。在墓园里面的还有一栋马来西亚的手工艺展示文化村，高脚式的建筑结构底下是农具和各种器具的展览，并且你在欣赏他们的时候还有传统音乐演奏，所以你可以感受一下马苏利之墓的传说，那里的历史，还有那里的农俗文化风情。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邓丽欣所拍出的《

0: 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子欣，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41班。此刻窗外七月清风徐徐，我们迎来7月11日世界人口日，一同读懂千千万万普通人组成的温暖人间。我是主持人王玉晨。你知道吗？我们脚下的地球生活着亿万平凡的人，每一个生命都独一无二，每一份生活都藏着烟火温情，他们共同组成了我们生机勃勃的世界。今天让我们寻着人间烟火，走进藏在街巷田野校园里属于万千普通人的温暖故事，读懂人口与生活与家园的紧密连结。人间万千生命是什么样子？是清晨街巷里早点铺的烟火，是校园里此起彼伏的欢笑，是田野里耕耘劳作的身影，是家家户户灯火下的团圆。接下来请欣赏41班毛一宁带来的诗朗诵《人间千万双手》。
1: 人间千万双手，朗诵者毛一宁。千万双手是春天耕耘的泥土，农人掌心播种秧苗，长出成片丰收田野。千万双手是夏日街头的清风，环卫工人清扫街巷，送来干净清爽路途。千万双手是秋天伏案的笔尖，老师执笔教书育人，点亮孩童求知眉目。千万双手是冬日温暖的拥抱，家人彼此相互搀扶，守住岁岁年年幸福。可是有一天，我读懂世间千万种人生，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地球珍贵的礼物。世界，让我们好好守护每一个生命吧，就像守护身边每一位家人那样。这次换我们携手守护万千人间风景。
0: 毛一宁的朗诵中，千万双手化作四季烟火，而我们身边总能看见不同岗位的普通人，清晨劳作的摊主，守护道路的交警，教书育人的师长，默默付出的父母，千千万万普通人拼凑出完整鲜活的世界。是啊，万千人群的美好总藏在那些看得见与看不见之间，看得见街头热闹的人来人往，看不见每个普通人背后日复一日的辛劳，看得见城市繁华万家灯火，看不见无数人为生活默默奔赴的脚步。我们每天穿梭在人群之中，享受着不同职业人们带来的便利，但你知道吗？这是无数平凡个体汇聚，才撑起我们安稳美好的生活。接下来，让我们聆听徐新可同学带来的故事《晨光里的街巷》。
2: 讲述者徐新可。每个周末清晨，我都会跟着妈妈走街巷。天刚蒙蒙亮，早餐店老板已经蒸好包子，环卫阿姨推着扫帚清扫路面，交警叔叔站在入口指挥来往行人，送菜的叔叔穿梭在各个小店。阳光从楼宇缝隙照进来，落在来来往往的人身上，每个人都奔赴自己的生活，认真工作，用心生活。我想起校门口每日等候我们的保安爷爷，想起医院细心问诊的医生护士，想起小区打理绿植的保洁阿姨。 原来繁华世界从不是凭空而来，是无数普通人日复一日坚定的瞬间拼凑而成。
0: 徐新可的故事让我心头温暖，我仿佛看见七月清晨柔和的日光静静洒在街巷每一个普通人身上，看见大家奔波忙碌却充满希望的模样。原来人间美好从来不是宏大的风景，而是无数平凡生命在看不见的角落认真经营属于自己的生活。
1: 他说起街巷摊主、交警、环卫工的日常，让我突然明白，我们生活的家园由千千万万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组成，每一个生命都有独属于自己的价值，大家彼此依存，共建温暖和谐的家园。
0: 地球上每一个人都曾是天真孩童，怀揣各自小小的理想，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汇聚，才有多元多彩的文明生生不息的家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徐允腾同学带来的演讲《地球居民说明书》，如何解码万千生命共生的意义。
3: 我叫徐允腾，今天我演讲的是《地球居民说明书》。如果每一位地球居民都有专属的说明书，内容一定是这样的：名称地球居民，别名建设者、守护者、烟火普通人，功能各司其职，共建家园。有人耕耘粮食，有人教书育人，有人守护平安，有人创造美好。保质期一生一世，每一段人生旅程都为世界增添独特色彩。注意事项：世间人口千千万，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请尊重每一种人生，多一份包容理解，少一份偏见隔阂，就是守护世界的最好方式。同学们，世界人口日想告诉我们，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善待。世间最动人的风景是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彼此温柔相伴。这个七月，让我们把藏在心底的包容与善意变成行动吧，友善对待身边每一个人，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认真珍惜鲜活的生命。
1: 这份地球居民说明书简单又有深意，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建设世界的小小超人，可你们发现了吗？说明书里没写的是人口带来生机，也需要我们共同守护平衡，善待老人，关爱孩童，尊重每一个普通人，才能让家园长久温暖。
0: 我曾经看过不同城市、不同乡村的照片，各地生活着不同样貌、不同习俗的人们，每个人眼里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生活星光。可后来我懂得，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相融，才有丰富多彩的人类世界。就像说明书里说的，人人平凡却人人珍贵，但其实
1: 我们彼此依存，缺一不可。接下来让我们用一首写给万千生命的长诗《人间漫地缘》，把对世间所有生命的珍视轻轻说给世界听。
4: 我是陈芷叶。
5: 我是叶嘉乐。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人间漫地缘》。
4: 人间也是时光的漫地缘，把第一声啼哭装进千家万户的窗台，把孩童嬉闹写成街巷鲜活的日记，把各行各业的耕耘加进岁月厚重的相册。
5: 你总说世界人情熙攘，却忘了每一张面孔都是独一无二星光。
4: 记得清晨热闹的集市，不同商贩热情吆喝，撑起城市日常。记得校园里各色伙伴，性格各异，彼此相伴，共享少年时光。你把家家户户拼成人间烟火，说人人相守，世界才会温柔。
5: 你让不同生命相遇相知，让岁岁年年都拥有温暖底色。
4: 世界，我想把所有人的辛劳折成纸船，放进温柔的溪流，把人间烟火串成风铃，挂在大地每一处窗口。如果时光可以倒流，

0: 我想看见最初每一个新生，告诉他，往后漫长岁月，你的存在会成为世间一抹独有的光亮。
1: 听着大家的朗诵，我仿佛看见诗里的纸船载着万千普通人的奔波飘向远方，风铃在大地各处轻轻作响，那是人间烟火在摇晃。原来人口富裕世界无间生机，无数生命早就在时光里写下了无数封信，是集市的喧闹，校园的欢笑，各行各业默默的耕耘，
2: 就像世间每一个平凡人把自己的微光全部融进人间烟火，让我们在热闹鲜活的世界里慢慢成长。而恰逢世界人口日，我们终于懂得人间时光札记里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无比珍贵的密码。
1: 下面请欣赏四一班叶子欣带来的 F 大调奏鸣曲。

0: 世界也许我们很少深思人口的意义，但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付出与陪伴早已刻进我们生活的每一段年轮。
1: 愿世间每一个生命都被温柔善待。同学们，让我们把这份藏在七月烟火里的珍视变成今天最温暖的约定。我们一起说，
2: 珍爱每一个生命，共建美好人间。
3: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

0: 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青，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夜最通影，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漏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漏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映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母白母金落了头，扣切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切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光脚途中扣一坑。皮楼教室出事怪，重车指向富贵乱，学车之外有盲圈，富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事故不犯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5: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一个人，一条狗，流浪在外地的他们相依为命，追逐着梦寐以求的幸福，却也感受着城市的孤独。杨坤最新单曲《流浪狗也有乡愁》，用我们自己的故事，祝你前行。

0: 来这个点位的1047即时报。今年上半年，中西部地区外贸进出口4.75万亿元，历时同期首次超4万亿元。其中出口同比增长16.4%，高于东部地区12.4%的增速。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9月1日施行，新版目录新增116个品种药物，涉及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等重点病的用药。日前，中老泰图定快速班列郑州至临茶班正式发布首发，标志着这条快速班列服务版图从我国西南内陆延伸至中部地区。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里是多云的天气，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午后到后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偏东风是3到4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好，稍时间为您带来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欢迎各位锁定和关注，我们先进入广告，稍后时间再回来。
1: 锁定幸福调频，温暖无处不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7。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滑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面。
1: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8: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9: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10: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9: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10: 嗯，
9: 今天是你的生日。

0: 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1: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2: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1: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叙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2: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1: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3: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4: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5: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3: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4: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5: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3: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6: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7: 珍爱生命，远离危险水域。野外水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今天安全君就要和大家好好说说野外水域的危险性。野外水域有哪些？湖泊、池塘、水库、河沟、积水坑、深水潭、海边都属于野外水域。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水底情况复杂，野外水域常底泥松软，一旦陷入很难动弹，有些长有水草等植物，或有暗流、漩涡等，极易导致意外。有些水域岸边水浅，但越往中间越深，常让人不知不觉踏进深水区。还有些看起来很浅，其实是由于水的折射导致人眼产生的错觉，实际上远比人眼看到的要深得多，一旦误入极易发生危险。水层温差大，野外水域水层温差较大，水体表面与水下的温度常呈现巨大反差，贸然下水易引发抽筋。水质污染较多，野外水体中常含有细菌、污泥、微生物等杂质，水质污染较多，皮肤长时间接触或不慎喝入都会影响健康。救援困难，野外水域多地处偏僻，人员稀少，一旦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被发现和获救。江河无情，生命无价，务必远离危险水域。游泳或水边玩耍时，一定要格外警惕意外落水事故，一旦落水

0: 一，水母漂。屏住呼吸，全身放松，四肢自然下垂，像水母一样静静地漂浮在水面上。待需要吸气时，双手抬到下颌处，向下向外压滑水，同时抬头吐气吸气，再恢复水母漂姿势。二，就地取材。身边如有木板、泡沫、空矿泉水瓶等漂浮物都可以用。如把空矿泉水瓶支撑在自己的颌下，或扒住木板等，同时大声呼救，等待救援。三，仰漂。面朝上漂浮于水面，全身放松，将四肢展开，直到别人来救援。如果你会游泳，不慎落入水中时，也要尽量保存体力，或采用上述姿势，或慢慢往前滑行，并且呼救。请牢记，如果有人下水救你，千万不要慌张，要继续全身放松，始终配合救助者，直到得救。掌握落水自救方法，赢获救宝贵时间。
1: 来，小朋友们快跟上，过了这个斑马线我们就可以上游览桥了，看徐江阁就在前面。
2: 这路中间怎么有个树呀？
3: 老师老师，为什么这棵树长在路中间呢？
4: 乖，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已经有5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3: 哦，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呀。
4: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0: 小时候，妈妈这样叮嘱爸爸：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来。长大后，我们走上工作岗位，才知道过好每一天是多么难得。
1: 1047幸福下班路，让我们奔向幸福，与快乐同行。原来生活的每一秒都是风景。

嗨，下午好，北京时间16:4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以下时间为您带来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各位好，我是洪小莹。全新的一周啊，学校也要开始开学了，这个归笼了哈。那啊，开学了，那应该也是迎来了新的这个学期啊，作为爸爸妈妈们啊，神兽归笼了，总算也是要轻松一点了。但是呢，这两天这个温度啊，大家没有发现啊，中午的时候还是蛮闷的。温度虽然说在33、35这样，但感觉还是这个秋老虎啊，还是蛮凶猛的。大家在这个中午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到一些。今天的都市生活家的板块当中呢，要跟大家一起来说到什么呢？说到的是关于手机的一个话题。长期用一只手拿手机，大部分人可能都是右手吧，右手啊，右手玩着手机，对吧？手机的重量到底有没有安全线呢？大家有没有了解过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可能我们的手机好多的这个重量它不一样，甚至有些人会套上一个壳啊，有些壳很重啊，虽然说很好看，但它很重。那么如何使用手机才能够对我们的身体更友好呢？我觉得最好是别用，那别用也不可能啊。我们现在就是工作啊，这个工作群呐、钉钉啊之类的啊，家长和比如说这个老师孩子之间的这种沟通，我们每天都在用手机来工作。那么像近年来呢，超大屏、可折叠、大电池容量、高性能相机啊，成为越来越多手机的这个卖点。为满足这些功能呢，手机也在不断的增重。

拿手机像举这个砖头，那也要看，有些时候确实也挺重的，看一会儿觉得好像胳膊酸疼哈、啊。长时间用不当的姿势来握持近半斤重的手，有半斤重的手机吗？有些手机好像也是差不多。有个0.2公斤，我之前好像有测过啊，手指、手腕、肩膀真的会吃不消。哎，为什么会吃不消呢？说这个机身啊加隐形的增重，让半斤肌很常见。手机越来越重，并非消费者的主观感受，而是确实存在的变化啊。市面上不少手机的重量都超过了230克。230克确实是半斤了啊，500克咱们是一斤，对不对？啊，一些热卖的三折叠手机甚至达到了300克左右啊，六两了。除了机身，手机还有不少的隐形增重，就大部分人都会给手机配一个好看的耐磨的手机壳，是不是？个别还有些手机挂件，为了防屏幕摔碎呢，贴了钢化膜。啊，还有什么呢？为了方便看视频，配了一个磁吸的支架。所以你说说看，这些东西它加进去之后啊，它真的是越来越重了。啊，市面上最常见的手机壳的这个重量一般在20到30克，具有保护镜头、防摔、手机支架等功能的手机壳更重啊，达到50到60克。加上这些配件呢，手握半斤机已经成为大众生活的常态，也就是说你每天拿着手机就基本上半斤重。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身体哪些部位会在承压呢？承受着这种压力呢？你的手指、手腕、肩膀。哎，人家说，哎，我怎么肩膀会成油啊？肩膀还有你的颈椎。近年来呢，因为手指、手腕疼痛来就诊的这个到医院就诊的患者呢，是比过去明显很多啊，明显增多很多。以前的腱鞘炎大多是和职业相关的，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因为使用手机引发。那么手机越做越大越重，手指要伸展得更长才能够抓得住。这个抓持住，那么肌腱韧带的负荷自然会增加。老年人的肌腱韧带老化，玩手机时间久了更容易出现腱鞘炎。有一篇发表在 BMC 公共卫生杂志的研究指出呢，智能手机重量和右手不适发生率之间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关联，重量大于等于185.95克的手机会显著增加右手疼痛的风险。那么肩膀和颈椎呢？它也是默默的在承受着压力。感觉我这个颈椎不舒服，是因为手机那么你看啊，拿较重手机的时候，为保持稳定，你的三角肌、斜方肌还有你的肩袖肌群，它会持续的收缩，长期可导致肩颈酸痛、这个肩部的僵硬、肩袖的劳损。而且手机越重，人越容易把手机放得更低，进一步增加颈椎的负担。还有就是我们长期低头看手机，会导致我们的肩颈综合症这个肌筋膜疼痛、慢性的颈痛，甚至头痛，严重可能会发展为颈椎病。那么手机重量到底有没有一个安全线呢？手机太重啊，对身体的损伤是因人而异的。有人可能用180克的手机，他会手酸；那有人呢，可能用250克的也没问题。他没有统一的一个安全重量，但有安全的使用方法。哈，我们可以选合适的这个机型。如果不是什么摄影发烧友或者是游戏爱好者，不必一味的来追求到配置很高、功能越多的旗舰机啊。对于有频繁长时间使用失修的人群呢，建议优先考虑重量在200克左右。握持宽度适中的机型。那像这个年轻男性可能觉得220克的手机没什么负担，而对于有些手部力量较弱的人来说，可能150克就已经是很吃力了。选择手机应该讲究个性化和适配度，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那么我们还其实可以改变一下使用的习惯，比如说你侧卧、低头，这都是使用手机的不良姿势，会增加颈椎压力和肌肉韧带的负荷，应该尽量让手机屏幕接近我们的视线高度，让手机去找眼睛，而不是让脖子去迁就手机啊。那么在追剧、阅读或者是开视频会议的时候呢，可以使用手机支架等解放双手啊，别让你的手腕、颈椎一直受力。不要长期用一只手拿手机，你可以左右手轮流适当用语音输入来替代这个时间打字，减少局部组织反复的受力，预防慢性的劳损。你别说，还真的是跟这个拿手机是有关联啊。还有一个遵循3030的原则很多诊疗。

0: 方案呢，都是鼓励患者就是每30到40分钟就放下手头工作，活动一下。建议大家设定一个30分钟的闹钟，闹钟响了就放下手机，活动30秒到1分钟。啊，你可以转动一下肩膀，放松下手腕，握拳张手，做颈部轻柔的活动，让紧张的身体放松下来。怎么说呢？手机，平常啊，我们工作的时候，很多时候也没办法。啊，但是如果说在休息的时候，我们尽量也是少刷手机，因为其实啊，我们的肩膀、我们的手腕啊，其实都会承压啊。好，这时段我们的内容就先分享到这里了，稍后的时间段当中我们再回来。
1: 我们走在前进的道路上，会遇到形形色色的朋友，经历千奇百怪的事情，拥有高低起伏的情绪，却终将归于平淡，变成记忆。一路有104.7同行，让我们带上美好的记忆，快乐出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第一时间直播江山，1047即时报。
2: 下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点位的1047即时报新版纺织品纤维含量标识技术规范发布，明确电商平台上销售的纺织品网页上要提供产品的纤维成分和含量。辽宁省对中考进行调整，自2026年秋季学期八年级初二学生起，将生物学、地理、历史等三个科目由考试调整为考察，不计入中考总分。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天津开启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采用天津始发远港返航模式，全程3天2晚。近日受到上游降雨及天文大潮共同影响，号称天下第一潮的钱塘江大潮在海宁盐官呈现一线潮奇观。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明天午后到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3到4级，明天的温度23到33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好，稍时间为您带来1047幸福下班路送礼之歌，我们会通过江山传媒抖音号以及我们多家江山 APP 广播互动两个视频平台直播，希望各位能够留言来听到好听的歌曲。好的，我们休息一下，稍时间再回来。
0: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3: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4: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的了嘞，没法无雨的嘞，没法无雨的嘞。
5: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该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阿桑我的房特些个那美女，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问的嘞，房家不特些那美阿桑可以处理，透过对于的宣誓，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空而已，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不得，不管吃瓜盘挖鱼，不管给光斗墙体，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4: 我一天不发养个个危险的嘞。
5: 不管哪万里你家把羊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鬼老孟托拿没喜雨，上堂水课没开喜，房地上等我个阿三阿四去送去，有时喊时各不等阿哥托是哪喊鬼托拿月圈的美女雨了穷国老决议老地上没没喜，不能那么去娘个喜，这个自己的博士机那么不哭动哭动往武汉吗，你可给搞了说丢人吃的水果腌的鬼漏死也漏啊很会的。我那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

0: 不能赢我死。强上强下我们强于，强于就得了出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美女，血浇红水露绝艺，越好血浇贵二档。
1: 人死同家还以孽。
2: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友，经历千奇百怪的事情，拥有高低起伏的情绪，却终将归于平淡，变成记忆。一路有一零四七同行，让我们带上美好的记忆，快乐出发。
1: 总有一首歌，让我们陷入深深的回忆。想起那个人，那个地方，那段时光。歌曲将一切平凡的画面赋予深厚的意义，让时光定格，让音乐清新。江山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让我们在这一段不可复制的音乐旅途中，拥有独一无二的幸福记忆。

嗨，下午好，北京时间是7:1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以下时间为您带来的是1047幸福下班路送礼之歌。各位好，我是洪小英。17:10到17:45是我们的点歌环节啊，大家可以想要听什么歌啊，可以打在公屏上。小草说：“你怎么还有稿子啊？”亲，我4:30其实就开始直播了啊，4:30到刚才的5点之前呢，我们是没有开画面的，所以呢会有一些内容要播啊。OK， 看到我们的南加州有来了，说要点播的是《其实你不懂我的心》钟楚曦，但我可能在王玉云当中没找着这首歌呢。

此时此刻，如果你想听到什么歌，打在公屏上就可以了。我们的节目时间呢是下午的5:10到5:45，周一到周五这样一个时间段啊。如果大家点播到歌曲呢，能找到的，我尽量是给大家找到啊。嗯，确定，确实没有找着，哈，想听这个版本，我没有给你找着啊。要不这样吧，我挑一个版本给你，好不好？啊，然后我们的小草说是那个啥青达莱花，是不是？一会儿来搜啊，我们就顺序来，好不好？按照大家点的这个点播的这个顺序来啊。肥了个陈，你好，那我叫你陈肥行不行？陈奕迅的《富士山下》，OK。那要稍稍等待一下哦，欢迎一下，欢迎一下各位好朋友们啊，欢迎一下小徐啊，这个宽板凳。你看到那个串串真的是 OK， 先来听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我记得是童安格的一个原唱，对不对？这样吧，我们听一个蔡依林的版本好不好？然后接下来的金达莱花还有我们的富士山下，慢慢的给大家来找到啊。小徐说这几天天塌了，家门锁坏了，马桶堵了，冰箱坏了，车的启动电瓶坏了，咋回事儿呢？水腻了吗？来听歌，送给所有正在聆听节目还有看节目的朋友们。

其实你不懂我的心，送给我们的南加州，也欢迎一下我们的天风。嗨，好久不见啊！刚才飞了个晨，有说这电台是哪儿呀、啊？亲爱的，你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官媒好吗？在抖音当中搜索一下江山传媒，江山传媒。我们节目是下午的5:10到5:45啊，这个时间呢为你来播出。嗯，刚才给大家有找歌了，我们一首一首来好不好？啊，刚才也有收到了这个《玻璃杯》这首歌呢，也确实好久没有看到了，就是感觉是那种大学，我记得是大学生唱的吧，他们弹吉他，两个女生对不对？好像两个女生。啊，欢迎一下 Master， 好久不见啊！还有我们的啊小黑炭，你好，呵呵，旅行回来了是吗？嗯。来，我们接下来听到是这首《青达莱花》，感觉是一首非常欢快的歌，对吗？哎，哎，为啥？这首歌不能放吗？就是咱们就是说，为什么会卡呢？就是咱们就是说，奇怪哦，它好像不对呀、啊，《青达莱花》，我们稍稍等待一下啊。

在我们家人传媒这个抖音号当中，有一位 TJ 说粤语歌黑黑什么黑金是吗？有这么一首歌吗？我看一下，有没有这样一首歌呢？黑金，你说的是歌还是啥呢？好了，我们听下面一首歌吧。下面的一首歌来自于，刚才我看一下啊，是，富士山下，对。

25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和关注到我们的节目。以下时间，继续为大家带来是我们的江山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的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欢迎各位，欢迎一下我们一些老朋友：阿拉丁、小徐、天风、南加州啊 ，Story Master 啊，晚风，晚风之前也来过哈，我们的小草。啊，还有一些新朋友，记得点点关注，当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家人传媒的抖音号。我们接下来时间当中要给阿拉丁，应该是刚才阿拉丁所点播的一首《玻璃杯》啊，感觉这首歌就代表着那个，感觉是那个大学期间那种，就是，哎，是这首歌吗？哎，这个还是另外一个版本，我感觉。我记得以前的版本就是刚出来就开始唱了啊。你曾说

听着歌就感觉就回到大学的感觉，确实2017年的歌啊，2017年啊，那2017年也不是在大学。OK 啊，接下来时间当中我们继续来听歌了，欢迎在 HMC， 欢迎啊刚才进来的一些朋友，嗯，他说 HMC 要说要点播一首《女人的选择》，姜育恒那首歌是吧？嗯，那么稍稍的等待一下，我们前面还有歌曲好吗？接下来听到的是刚才。这位朋友还在吗？晚风也要听到的是来自于梁博的出现又离开。

好的，这首歌送给我们的晚风，没有记错的话送给你了。嗯，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看到我们的图迷说好累的感觉，闷在心里的热难受，这两天怎么说呢，你还要现场的版本啊，我看一下哦。好像有一

个版本是 live 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啊，不过你要稍微等待一下，因为我们前面还有歌曲，好吗？嗯，下面时间当中我还听到的是下面的一首歌《女人的选择》，来自于刚才我们的 HMC 所点播的《送给你》啦。

这首歌就先暂时播放到这里了啊。刚才我们的小徐呢有说到说以前学校广播还放白桦林，对吧？这首歌我准备安排在最后。接下来这首歌呢是这个，哎，刚才有说许冠杰的一首歌，对吗？啊，许冠英的，啊，许冠英是现场版本，对。播放完这首歌呢，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是白桦林，好吗？那么就是说已经是倒数的第二首歌了。

0: 哇！嚇死我！跟住你話喺我身上試一個。
1: 十七點呢四十二分，我們今天節目也馬上接近尾聲了。來自朴樹的《白桦林》，送給我們的小徐，小徐還在嗎？在哈，也送給今天在節目當中啊，逗留的好朋友們。

好了，朋友们，今天节目也马上要接近尾声了。我们今天节目呢，在这个最后的时候，跟大家预告一下，这周我们周一、周二和周五是送你一支歌点歌的这个环节。这周的嘉宾做客呢是在周三和周四啊，所以大家想要听歌的话呢是明天还有周五的时间过来哦。好啦，感谢您关注今天的节目啦，我是洪小英，明天的同一时间下午的5:10到5:45，我们不见不散喽。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1: 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北京时间18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世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2: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1: 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5: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马月。
6: 大家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都有哪些？一起来了解一下。联播头条首先关注对冲涨价潮带来的风险，浙江企业加速布局存储芯片。
5: 聚焦全民科学素养提升，浙江发布2026全国科普月活动安排。
6: 全省中小学生今日返校报到，开启新学期的精彩旅程。
5: 中秋国庆假期将至，浙江旅游市场提前进入预订高峰。
6: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
1: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6: 联播头条首先关注，今年以来，随着 AI 产业的持续升温，芯片制造资源纷纷向算力倾斜，加上原材料价格的上涨，芯片价格也就水涨船高。为了对冲涨价潮带来的风险，浙江企业加速布局存储芯片，力争早日实现国产化替代，降低成本。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7: 在杭州华兰微电子实验室，研发人员正在测试新一代存储阵列控制器芯片。这款芯片是国产服务器存储系统的核心调度中枢，负责管理海量硬盘稳定运转。随着国内 AI 服务器大型数据中心建设的提速，企业级存储需求不断上涨，这款存储芯片的订单也持续增加。低延迟高吞吐量的芯片是 AI 时代的刚需。杭州华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文奎说，持续发力研发，突破技术瓶颈是应对涨价的根本手段。
8: 这个存储需求量明显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一直在给各种这个 AI 服务器厂家提供我们的关键芯片。后续呢，我们存储产能布局呢，必然是以技术驱动为这个结构性升级，我们会持续推进存储核心芯片的国产化突破。
7: 在芯片产业链上游，原材料研发也是浙江企业发力的重点领域之一。宁波江丰电子已经实现超高纯、铝、钛、铜等全系列高端靶材的规模化生产与供应，超高纯金属建设靶材出货量全球领先。公司去年实现营业收入约46亿元，同比增长约28%。公司总工程师王学泽说，
9: 随着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尤其特别是这个 AI 的这个广泛的应用啊，整个的市场前景呢非常好。整个的这个目前的这个形势来看的话，我们订单呢非常充足。
7: 在更上游的基础研究领域，绍兴越城区联合复旦大学成立了实验室，布局未来计算、存算一体、集成芯片、先进封装等集成电路研究领域。全球首款基于二维半导体材料的32位 RISC-V 架构微处理器无极，业界最快半导体电荷存储器件破晓、皮秒闪存器件等成果在自然期刊上发表。实验室研究员汪洋说，
10: 持续打通从关键技术到产业应用的最后一公里，依托基地形成的技术、人才、产业生态积极融入长三角创新网络，促进跨区域研发合作与产业协同。
7: 省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赵立龙认为，本轮芯片涨价虽然属于产业转型与产能重构过程中的阶段性周期现象，价格涨幅会被市场逐渐消化，但各地也要加速国产芯片技术的市场化推广与应用，从战略上降低卡脖子的风险。
11: 在政策上去推动，资金上去支持，在科技项目上呢去引领。我们对于半导体集成电路产品，在你生产的时候要和应用方去联合去开发，我们要有厂家来去用，我们也在推动首批首用相关的这个保险，推动呢这些产品能够进入到这个厂商的去验证，缩短验证周期，加速呢这个产品量产。
5: 船舶工业是舟山向海而兴的支柱产业之一，舟山通过加快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做精做专高附加值的主流船型。今年一到七月，船舶行业完工量同比增长超95%，手持订单同比增长近30%。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的报道。
12: 在舟山中原海运重工有限公司一号船体车间，为挪威船东建造的15.4万吨穿梭游轮正在推进开工后的分段建造，型材切割型机器人、先行小组力焊接机器人等智能设备协同配合进行切割、焊接、打磨等操作。公司项目管理部副经理乌明波说，智能设备解放了一半的人力，有助于效率精度的提升。
13: 智能化设备的作业进度上来讲，整个建造船舶的周期

0: 缩短了很多，总质量上来讲比手工操作的话质量是有很大的提高，效率原来纯手工制作的5到6倍。
1: 穿梭邮轮是专为海上油田向陆地转运石油设计的船型，附加值与建造难度远超同吨位的普通邮轮。舟山中原海运重工经过10多年的攻坚打磨，已实现穿梭邮轮的自主开发、设计与批量化建造。如今，全球吨位排名前10的穿梭邮轮中，一半出自舟山中原海运重工。在9项穿梭邮轮核心造船业务指标中，企业有6项超越了曾占据霸主地位的韩国企业。公司技术经理冯海炳说，经国内外权威机构检测认证，今年5月交付的一艘第4代15.4万吨穿梭邮轮，油耗、动力定位、节能环保等关键指标满足国际同类船舶先进标准。目前企业已启动第5代穿梭邮轮的研发。
2: 这一代的穿梭邮轮呢，它设计啊更加优化，更加节能，更加高效，包括能效设计指数呢现在是达到2级，我们也在慢慢优化。新的一代产品又能满足3级的能效指标的一个要求，3级是最高的一个能效指标。
1: 另一种高附加值的主流船型双燃料集装箱船，因具备2套独立燃料供应系统，可在清洁能源与传统船用燃油之间灵活切换动力模式，已成为全球主流班轮公司打造船队的重点船型。舟山长虹国际自2024年开始建造双燃料集装箱船，陆续攻关了轴发吊装技术等新技术新工法，不断降低造船成本，缩短造船周期。目前企业的双燃料集装箱船新接订单全球第一，这两天为全球航运巨头地中海航运建造的19000箱 LNG 双燃料集装箱船已经进入船坞搭载的制造阶段，预计11月中旬出坞，并于明年4月交付。公司总经理耿卫红说，新造船生产计划已排至2030年。
3: 公司现在整个接单在27条，其中22条是这种19000和21700的双燃料的造箱船。
1: 随着舟山船舶工业持续向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迈进，今年舟山重点船企在高端船舶制造与交付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创下多个全球国内首次记录。舟山市经信局副局长孙宇说，2022年到2025年舟山船舶行业年产值平均每年上升100亿元，今年预计突破600亿元，接下来力争招引落地一批船舶配件产业链项目，推动船舶修造行业高质量发展。
4: 加快定海万马海洋装备制造园、普陀船舶配套基地等船配平台建设，结合我市重点船企的船配采购实际情况，持续梳理更新全产业链招引图谱和重点目标企业，争取落地一批船用机器人、船用电气自动化等高技术高附加值项目，持续推动我市船舶产业链沿链补链。
5: 作为全省首个美丽健康产业链链长制试点区域，丽水市莲都区依托科创与招商双轮驱动，打造100亿级美丽健康产业赛道，为区域生态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鹏飞的报道。
6: 在位于丽水莲都区的浙江龙建基因科技有限公司实验室内，科研人员正有序开展基因样本处理、检测等各项实验工作。和传统基因保存依赖深低温环境不同，龙建基因目前采用的离液技法，只需口腔黏膜刮取，采样盒可常温邮寄全球，大幅降低了基因储存、运输和养护的门槛与成本。浙江大学细胞生物学博士、药学博士后董伟仁说，通过与企业联合攻关，这一技术成功打破行业壁垒，让基因保存技术得以走出实验室。不久前，浙江大学与龙建基因再度签约，达成新一轮深度合作，加速前沿生命科技成果迭代落地。
7: 我们要把这个新的这种提取的方法转化成为可以进行市场化应用的一个产品啊，变成一个提取的试剂盒。最终我们是希望是提取的速度更快啊，效率更高，或者成本更低，最终是完成这样子的一种称之为一个迭代型的这样的一个基因提取的一个试剂。
6: 公司董事长张秋燕说，他们已与多家大型医院达成合作意向，同时有序推进新生儿健康服务，计划将基因保存技术纳入新生儿健康管理体系。
8: 我们依托浙江大学的博士团队，正在丽水筹建基因领域的博士工作站，让高层次人才在丽水扎下根，在基因保存方法、检测技术、新应用场景上的持续深耕。另外， 我们还在打造这些南基因科创平台，吸引

0: 更多金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来丽水落户。
1: 以科创突破的同时，联都还不断优化招商政策，聚练城市。走进白桥美丽健康创新港崭新的办公楼，山东鲁能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有限公司丽水分公司总经理林志坚满脸笑意。今年一月，他将创业新起点选在这里，除了园区优质的生态环境，最终让他下定决心扎根的是切实的成本优势和政策支持。
2: 第一年园区也给了我们很好的一个入驻政策，对我们刚来丽水发展的企业是真的非常的友好。在丽水有很多办企业的朋友来了之后，对这里都是赞不绝口的。
1: 目前园区已招引入驻企业30家，全部投用后可吸纳就业近850人，产业集聚效应持续释放。此外，联都区还先后出台关于支持丽水市联都区美丽健康产业集群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丽水市联都美丽健康产业发展规划等专项文件，围绕美妆、茶咖、医美等六大细分赛道，从企业营运、科创平台建设、人才招引到金融赋能，构建全链条支持体系。目前联都区已集聚美丽健康产业规上企业26家，规上工业总产值达89亿元，今年将冲刺百亿大关。奈斯生态智能工厂、汉尔西未来工厂等一批重大产业项目先后落地投产。联都区产投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孙岩说，
3: 下一步呢，我们将以完善功能配套、丰富文体活动、精准招商引资为抓手，全面激活园区内生动力，持续汇聚人气，提升活力。
4: 今天下午，2026年浙江省全国科普月活动新闻通气会在杭州举行。第二个全国科普月明天就将正式拉开帷幕。今年浙江准备了一场怎样的科学之约呢？我们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国秋你好。
5: 马云你好。
4: 能不能先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今年浙江省全国科普月活动的整体布局，以及有哪些重磅的活动呢？
5: 好的，今年的全国科普月的活动主题是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营的未来。那么主题活动呢将贯穿全年，那集中的活动将在9月份举行。那这将按照这个百场千项科普会万家的总体布局，举办超过100场主场示范活动，超1000项重点活动，示范带动各类科普活动达10000场次，串起全省的科普资源。那同时多项国家级高规格活动密集落地浙江，含金量十足啊！比如9月4号到6号，那么首届的全国科普创作者大会将在湖州德清举办，这是今年全国科普月期间落户浙江的一项重点的国家级品牌活动。那么9月4号到5号，2026年世界针砭健康传播大会将在衢州举行，那中国科学院院士等顶尖专家将亲临现场做科普主旨报告，把前沿的生命健康理念转化为百姓听得懂的养生智慧。那9月7号到11号，中科院老科学家演讲团将走进嘉兴的校园，点亮青少年科学梦想。那9月19号，全国航海科普季收官讲座也将在浙江开讲，传播海洋强国的力量。那么一系列重磅科普活动的密集落地，不仅带来了顶级的科普资源，更为创新浙江全面城市厚植深厚的科学土壤。
4: 可以感受到活动非常的丰富啊。那么对于普通的市民还有青少年群众来说，可以参与哪些特色的活动呢？
5: 今年科普月的一大亮点啊，就是让更多的社会力量唱好科普大合唱。那各类接地气、可体验零门槛的活动呢，将遍布全省。那比如市民可以参加的这个内容会非常的丰富。那喜欢沉浸式体验的，可以到 M511光影会观看《丛林秘境》上映，用光影语言啊，读懂浙江生物多样性。那带孩子的家庭可以报名吉利杭州钱塘基地的开放日，亲眼看看新能源汽车是怎样制造出来的。那对网络安全感兴趣的年轻人呢，可以参加 AI 安全课堂和工坊体验剧本杀。那关注健康的市民可以参加这个医学组织的这个围绕骨骼健康、宫颈癌防治开展的一些义诊的宣教和科普舞台剧啊。此外，这个全省各地的科技馆也将同步推出像 AI 研学路线、这个科学家面对面、科学实验秀、夜游科技馆等百场的特色活动，可以说是非常的丰富。我这边情况就是这样。
4: 好的，谢谢国秋。
6: 现在正值开学季，全省中小学生怀揣憧憬和期待返校报到，开启新学。

0: 学习的精彩旅程，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1: 上午在杭州采荷第三小学，一年级新生陆续报道，老师在小朋友们的额头上轻点红色朱砂，寓意朱砂启智。校园里布置了稻麦等中华饮食文化元素，新生们现场认识五谷，了解饭菜里的营养知识，还玩起了蔬菜主题的套圈游戏。一年级新生孙诗涵和妈妈一起拍下了入学的第一张纪念照片。
2: 我喜欢小学，因为我喜欢有很多朋友，
3: 蛮期待的。希望小朋友能学习更快乐，两不耽误吧。希望他这六年当中能交到新朋友，然后养成一些好的习惯，为以后打基础。
1: 校长黄生浩说，他们会开展幼小衔接的相关课程和活动，让新生熟悉校园环境，加强同学间的互相交流，建立新的友谊。
4: 今年我跟孩子们写信的时候提到了五个好：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运动，好好游戏，好好学习，让孩子们幸福、快乐、健康、舒展的成长。
1: 开学报到首日，各地中小学精心打造开学第一课，聚焦安全教育、心理健康、文明礼仪、劳动实践等多元主题，为学生的新学期成长赋能。在台州温岭九龙小学，新生们在一场多巴胺主题沉浸式亲子闯关游乐会中，完成从幼儿园小朋友到小学生的身份过渡。校门口放置了五色球，新生可以挑选自己喜欢的彩球，写下期许，投入多巴胺成长罐。副校长陈慧敏说，
5: 通过一个多巴胺的色彩，把校园变成了一个多巴胺的游乐场，玩着玩着校园就熟悉了，笑着笑着安全感就来了。我们就像在孩子的第一天就确认一件事情，这里欢迎你，这里很好玩。
1: 嘉兴市秀城实验教育集团吉水小学内开设长征路线主题打卡活动，同学们手持五角星贴纸，共同点亮完整长征路线图，在趣味互动中回望革命峥嵘岁月。学校大队辅导员赵梦玲说，
6: 2026年呢，恰逢我们长征胜利的90周年。本次我们开学报道以长征红色文化为核心，打造了兼顾仪式感、教育性和趣味性的迎新活动，让我们的学生可以打卡聆听、动手体验中感悟长征精神，涵养舞会品格，以弘扬向上的精神姿态去奔赴新学期的成长之路。
1: 小学迎新童趣满满，温情治愈，中学开学则尽显书香风骨，青春朝气。金华浦江县月泉中学精心布置学生书法作品展，一幅幅优秀作品集中陈列，让学生们在浓郁的书香氛围中迎接新学期。学校党支部书记黄东晓说，
7: 希望同学们传承月泉书院勤学善思的文脉精神，学校将用心做好各项教育教学与后勤保障工作，护航全体学生健康快乐成长。
8: 今年中秋国庆两个假期之间仅隔三个工作日，请三天假休13天的拼假方案让不少上班族很是心动。超长假期催热了人们的出行意愿，浙江旅游市场提前进入到了预订高峰。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9: 记者走访了杭州多家旅游平台线下门店，看到已有不少市民专程前来咨询，敲定中秋国庆假期出行方案。杭州小伙李阳打算趁着长假奔赴南疆，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
10: 想去南疆玩一下，计划是想要落地喀什去体验一下当地的一些民俗文化，预算的话12000到15000之间。
9: 不少年轻人也在蹲守机票、酒店价格，规划错峰长线行程。台州姑娘何俏英和朋友计划川西加成都的组合路线，
11: 想去川西7-8天吧，然后在成都待几天。最近一直有在关注机票价格、酒店价格。
9: 除了跨省深度游，也有市民选择自驾看海。湖州市民王云浩就把目的地定在了山东。
12: 青岛、烟台、威海，这次假期连在一块儿，比较难得，享受风景，享受沿途这种感受，准备自驾游过去。
9: 据携程数据，截至8月底，中秋国庆机票订单量同比增长约50%，酒店订单量同比接近翻倍，品质住宿需求旺盛。行业预计9月上旬到中旬将迎来预订高峰，国内出境双线、长线游走强将成为今年双节旅游最鲜明的特点。面对拼假带来的多元出行需求，浙江各家旅行社也快速响应，推出团队游、自由行、定制游、长线游轮游等丰富产品，其中不少赏秋主题的多日游产品备受追捧。 携程旅行网高级公关经理杨展望说，
13: 90后、00后是绝对的主力

0: 行程以7天以上的中长线为主，游客啊更倾向于深度慢节奏的出行。那么总体来看，长线深度游品质化的体验成为今年中秋国庆最受欢迎的产品方向。
1: 超长拼价窗口同样点燃了出境游市场，不少热门长线游出境产品库存已经告急。浙江中青旅相关负责人陈钗透露，九月底错峰出发的出境团基本售罄。
2: 像9月24、25、26出发的这个时间段基本上都售罄了，目前散客的机票的价位也是非常贵，像9月24号的北欧加冰岛的这个产品，我们的售卖价格在4万块钱左右一个团的话，我们是30人左右。29、30号出发的这个位置也是比较零星的。
3: 这个夏天，全省各服务区及收费站点纷纷推出了特色清凉服务，从定制杨梅汁到卫生间加装空调，用贴心的举措为过往思城送上了一份浙式的清凉。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卫的报道。
4: 在建津高速马涧收费站出口，一辆大货车缓缓停下，驾驶员李师傅摇下车窗，收费站工作人员快步上前，递上一杯冰镇杨梅汁。李师傅接过，仰头喝了一大口。
5: 这一次送的这个杨梅汁酸甜可口，我们跑高速跑了一天，感觉很累，这一口喝下去，整个人都舒坦了。
4: 马涧镇是杨梅之乡，收费站深挖这一本土禀赋，把冰镇杨梅汁和各类杨梅小食送到过往司城手中，让清凉服务有了舌尖上的记忆。工作人员葛叶说，
6: 希望通过我们的特色送清凉活动，可以驱散司城人员夏季行车带来的燥热，同时也传递一座城市的文化温度。
4: 舌尖上的清凉只是第一步，为了让司城真正歇好脚，浙江对金华、慈溪、嘉兴等10对服务区的卫生间进行了全面升级。浙江交通集团高速一网服务区绍兴组团负责人陈玉说，
7: 主要是加装了一个独立的空调，使司乘人员一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区域，他就能感受到空调带来的凉爽。我们还对公共卫生间里面的新风系统呢，也进行了升级改造，空气会更加的清新凉爽。
4: 硬件升级的同时，软服务也在加码。针对亲子出行需求，仙霞服务区升级打造小候鸟驿站，不仅免费提供消暑饮品，还联合高速交警开展安全宣讲，让长途奔波的家庭有了安心休憩的空间。浙江交通集团仙霞服务区相关负责人徐建立说，
8: 我们仙霞服务区是那个省际站点嘛，过来小候鸟这边接驳的人比较多，然后我们针对这个就把小候鸟驿站进行了一个升级，里面给他们设置了一个儿童阅读角，然后准备了绘本、益智玩具，还有滑滑梯，只有小朋友可以在里面放松的玩耍。
4: 太湖服务区则更进一步，规划独立儿童游乐区域的同时，面向单人带娃出行的家长推出免费临时托管服务，解决家长如厕、打水、采购等临时需求。浙江交通集团太湖服务区经理张启红说，
9: 服务区的全天候开放，便民补给点，免费提供我们手机的一些充电设备，像一些夏季的防暑降温药品、饮用水等物品。针对长途乘车容易引发晕车跟身体不适这些问题呢，我们也会随时提供快速的应急处置，第一时间协助就医，全力守护我们孩童出行的一个健康跟安全。
10: 上周，浙江生活必需品市场运行流通恢复良好。本周，根据省商务厅的预测，随着秋季蔬菜和水果集中上市，价格有望稳中有降。开学季叠加中秋节日拉动，猪肉市场消费逐步回暖，预计价格在低位企稳。鸡蛋价格和需求量明显上升，蛋价将小幅走高。随着海产品供应持续攀升，价格继续下跌，而草鱼、鲫鱼等淡水鱼受需求带动，价格反而有望小幅走高。
11: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3: 再来刷新一组国内外方面的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公告，一到七月，国有企业营业总收入超46万亿元，同比下降2.4%，利润总额25000多亿元，同比增长0.6%，应交税费36000多亿元，同比增长5%。
1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八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8%，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
3: 商务部等七部门今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稳步提升生活用品商品消费等4个方面的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

0: 60万亿元左右。
1: 国家药监局今天最新批准两款病原红基因组检测试剂上市，一款是全球首款基于红基因组技术的呼吸道病原体检测试剂，一款是国内首款用于血流感染的红基因组检测试剂。
0: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截至昨天中午，在尼泊尔泥石流灾区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经全部得到了妥善转移安置。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百人，中方隧道专家已经抵达尼泊尔灾区，协助开展相关的救援工作。
1: 尼泊尔方面今天表示，截至当地时间今天下午1点，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19人。当天稍早公布的数据显示，失联人数达到4247人。
0: 伊朗外交部和军方当地时间31号表示，作为对美军袭击伊朗拉纳克岛的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了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无人机。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今天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2026财年第五轮核污染水排海，这也是总计第23轮核污染水排海。本轮排放计划持续至9月18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
0: 以上是今天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竹敏、吴月民，监制于云。感谢各位收听。
2: 五弦轻击，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者谁，在我赏音。
3: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2: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4: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5: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1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6: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2: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八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上升0.6个百分点。
2: 商务部等7部门联合发文，20项具体举措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
2: 美军空袭伊朗拉纳克岛火箭装置，伊朗称打击多个美军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观看分裂式。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

0: 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

0: 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治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49.8%， 比上月上升 0.6 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8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制造业景气度明显改善。从分项指数和行业指数来看，八月份制造业国内外市场需求扩张，企业生产稳中有增，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 50.4% 和 50.6%， 比上月上升 0.5 个和 2.1 个百分点，均达到临界点以上。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八月份国内高温台风、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的影响仍有所持续，但较七月份有所减弱。同时，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暑期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2: 八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 51.4% 和 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4: 新动能发展态势持续向好。从重点行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持续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0: 商务部等七部门今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15-5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加快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创新汽车使用管理模式，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家居消费方面，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支持企业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 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6: 十五五时期，我国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结构优化升级，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因此，要推动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5: 此外，政策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专属需求，提出推动银发产品、婴童产品提质扩容，在推动老字号做精做强方面，打造国货潮品，为商品消费赋予文化内涵，聚焦开放特色，促进外贸优品、国际精品消费，满足消费者高品质生活需求。在培育扩大升级类商品消费方面，政策提出推广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打造人工智能消费应用场景，发展健康消费产品。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目前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到达难度最大路段。总台记者谭震、孙欣报道。
0: 搜救队员持续向核心区域挺进，中国安能投入应急抢险力量158人，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和监测装备28台套，在国道损毁路段持续开展抢通作业，争分夺秒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关键通道。截至今天14点，已累计抢通救援通道548米，其中当日进站50米。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林正奎表示，救援人员采取多机翻扎接力、涉水抛填的施工方式，以大块石料逐层换填加固路基，由点及面，逐层延展向前推进。
7: 因为目前呢，段正在一个水流的对冲段，机械设备填住的时候，就是一些小石头可能会被直接就冲走，我们会通过抛填一些钢筋石笼啊，填埋一些这个石料，减少它这个被冲走的一个风险。比如说遇到一些淤泥段，这种情况我们就是通过一些淘洗，然后把那个泥去掉，然后把那个沙和石头留下，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和重机就直接可以快速通过。
0: 同时，中国安能安排了侦测力量紧盯新进站区段两侧山体，借助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全天候动态观测，第一时间识别细微形变，研判险情走势，滚动发布预警，为一线施工安全提供保障。目前现场抢险仍在紧张有序进行。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调派3架翼龙无人机赶赴灾区，持续开展应急指挥、通信保障、灾情侦查等任务。截至今天中午12时，翼龙无人机累计飞行超130小时，保障通话3900余次，为受灾区域持续建立应急通信生命线，同时持续开展灾情侦查，为风险研判、指挥决策提供支撑。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7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55行动计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我国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
1: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今天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
8: 世界第一高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173台机组今天全部投产，双江口水电站总装机200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约77亿千瓦时。
1: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科技馆今年暑期累计接待观众超3000万人次。全国科普月明天将正式拉开帷幕，全国各地将同步推出特色活动，带来高品质沉浸式的科学文化体验。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本台消息，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向活动发来贺信，祝贺活动取得丰硕成果，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到2027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应上合组织秘书处邀约创制的纪录片《和合与共：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巡礼》起播。融媒体项目“上合青年在行动”短视频创造营活动同日收官。活动上，由中国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牵头承制，中国联合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影视机构合拍的院线电影《我们的一天》开机起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中国南方航空推出的 CMG 空中频道“上合”主题展播专区正式上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中国国际电视台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开展的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志。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摄制纪录片《山水相依，共筑家园》。在2026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说，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10: 当地时间30号晚，美军突然对伊朗南部拉拉克岛发动袭击。美军称，本次袭击是一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袭击目标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该岛的火箭弹发射装置。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部署阵地造成严重破坏。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任何侵略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本次袭击是发生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之后。从伊朗的反击速度可以看出，伊朗军方对当前地区局势已经有相关预判，并且始终处于高强度的备战状态。就目前的信息看，还无法判断本次伊美互相打击只是单次的试探性打击，还是将开启双方的新一轮局部冲突。但可以确定的是，在美国制裁加码、军事威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地区局势仍将呈现出高度的紧张态势。
8: 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初步计票数据显示，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这场全民公投不是一次直接决定是否进入欧盟的投票，而是一场前置性的咨询公投，更像是冰岛政府的一次民意试探。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健向中国之声表示，
11: 近年来受到整个世界经济动荡的影响，现在冰岛的经济呢也面临着高通胀、高利率的这个影响，那现在冰岛政府是有意想要通过进一步密切和欧盟的经贸和金融联系来缓解国内的这样一些经济问题。
5: 冰岛长期对进口农产品设置高额关税壁垒，这本是一道保护本土农业的防火墙。 如果加入欧盟，廉价的海外农产品将大量涌入，对气候寒冷、产能脆弱的冰岛本土农业形成强力挤压。崔洪建观察，
11: 冰岛民众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认为，即便未来加入欧盟，其实也没有办法去解决目前冰岛经济面临的问题，甚至呢，他们认为，这样一种贸然的开启欧盟谈判呢，把经济问题解决的希望寄托在欧盟身上，是冰岛政府和一些政客想要转移矛盾、推卸责任的做法。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方面在土耳其举行和谈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和谈的条件。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情局局长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俄、乌三国总统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
8: 日本一家调查机构8月31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9月将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郭明、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0: 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3: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4: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
2: 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3: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0: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6: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7: 反映民生，
6: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烟火西门，乔姐老街巷互助养老征集。2026国际家居收纳产品研发设计大赛落幕。校车集中体检，护航平安上学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江山台记者郑家豪报道，虎山街道西门社区依托烟火西门互助养老体系，串联起95名便民能人志愿者，通过线上互助群响应、线下上门服务的模式，为辖区老年群体提供便民帮扶，以积分激励机制激活老街巷邻里互助活力。近日，志愿者徐荣华拐进虎山街道西门社区的背街小巷，在独居老人周永祥的家门口停下脚步。他搬出老人那辆坏了几天的轮椅，推到门前空地上，一手卡住轮毂，一手握着撬棒，把新轮胎的外圈一点一点卡进轮子的凹槽里。忙活了半个多小时，轮椅修好了，徐荣华的后背也湿透了。社区志愿者徐荣华：
9: 一修轮椅呢，就我要养个鸡血啊，快闹个，我要去养个大爷。
8: 周永祥今年69岁，2023年中风后身体大不如前，平时靠轮椅代步，子女不在身边。前阵子轮椅的轮胎磨坏了，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在西门社区烟火西门互助微信群里发了一条求助信息。消息刚发出去不到5分钟，徐荣华就在群里回了话。当天在网上下单买轮胎，货一到家就拎着工具上门服务。在西门社区，像徐荣华这样登记在册的便民能人共有95名，他们分散在老街生巷，有退休的电工，会缝补的阿姨，平时大家各忙各的，只要群里第一声，总是有人回应。在西门社区，15条老街巷纵横交错，基础设施老旧，治理情况复杂，常住人口近7000人，老年人口占比超30%，独居老人的养老更是压在社区干部心头的一块石头。西门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朱佳：
10: 像我们低年老年呢，他是有需求为大家提供帮助，我们的高龄老年人呢，他是有需求需要帮助，那我们社区的话呢，就是结合这个需求开展了一些线上和线下的一个交流。
8: 今年3月，西门社区尝试搭建线上加线下、低偿加志愿的烟火西门互助养老体系，把这两头给接起来。线上有邻里互助群和网格微信群，线下则由社区干部和网格员入户，给每位老人送上一张便民爱心联系卡。中午10分，74岁的黄春仙在社区共享食堂打好饭，匆匆拎着饭盒往外走，要给98岁的老街坊郑秀云送去。这类低偿服务在社区里还有不少，助浴、送餐、保洁、理发、家电维修、水电抢修，都按低于市场价的标准收费，既让老人负担得起，也让提供服务者觉得劳动被尊重。 社区志愿者祝东红，
7: 每天晚上那个7点，我会和其他的志愿者们会在那个社区集合出发，去巡逻老旧那个房屋里面消防设施是否过期，看看老人他们的身体状况，让那个每位老人睡得那个更加的踏实。
8: 祝东红向记者展示了2本积分本，一本已经记得满满当当，另一本也记了大半。巡逻一次积15分，短短4个月，他攒了800积分，换回4桶食用油和1瓶生抽酱油。西门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朱佳：
10: 比方说，你为社区志愿服务出一份力，那社区呢也会为你记一笔分。那这些分呢，在每个季度也可以兑换一些实实在在能用得到、用得上的东西。那这样子呢，就不单单是有一种获得感，然后也有一种对他的一种。正向的鼓励。
8: 走在西门社区的巷子里，墙面虽旧，路面却十分干净，不时能碰见拎着菜互相打招呼的居民。朱佳：
10: 我们呢也是计划，那比方说接下来在中秋节呀，我们的重阳节，还有一些我们的节假日呢，开办一些邻里节的活动，让我们邻里之间呢多走动，多帮忙，然后也能搭建他们互相认识，然后让他们更多的形成一个互帮互助的一个氛围。
0: 江山台记者郑其卫报道。8月27号，江山市人民政府与浙江省中医院百科帮扶项目中期推进会暨执行院长更替交接仪式在市中医院举行。会上，市中医院就百科帮扶项目前期合作情况进行汇报，全面回顾了项目2023年9月落地以来，在专家带教、临床指导、学科建设等方面取得的阶段性成果。随后，即将离任的执行院长做了交流发言，分享了在此期间的工作体会和收获。百科帮扶项目是推动省级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提升县域医疗综合实力的重要举措。浙江省中医院与我市开展帮扶合作以来，通过专家团队下沉、临床带教、人才培养、学科共建等方式，实现外部资源赋能与自身能力提升双向发力，助推江山市中医院发展提速增效，切实增强学科建设与综合服务能力。会议现场，市卫健局负责人宣读了执行院长任命文件。新任执行院长表示，

0: 将接续推进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努力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与会市领导、浙江省中医院相关负责人分别就进一步深化合作提出希望，指出要强化帮扶举措的精准性、可持续性，进一步推动百科帮扶项目走深走实，为江山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中医药健康服务，在服务大局、保障民生中彰显更大作为。
1: 江浙台记者戴一成报道。8月27号2026江山杯国际家居收纳产品研发设计大赛中评评审会在衢州第二中专举行。大赛启动以来，共收到有效作品200余件，经初评筛选，50件优秀作品入围当天的中评环节。本次大赛由江山市门业全屋定制产业创新研究院主办，浙江农林大学现代数字家具产业学院、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土耳其卡斯塔莫努大学、斯洛伐克兹沃伦技术大学及江山市门业定制家居协会、江山门业定制家具产业学院衢州第二中专承办。大赛以国际家居收纳产品为主题，紧密结合江山家居产业特色，面向全球高校学生及专业设计师征集作品，其中入围中评的50件作品中有6件来自国外高校。评审现场分设一楼展示区与4楼视频评审区2个区域，一楼集中陈列入围作品展板，直观呈现设计理念与效果，4楼则通过参赛视频进行评选，7位专家打分后取平均分进行排名。经过激烈角逐，木柱同时荣获金奖。南京林业大学家居与工业设计学院教授吴智慧
2: 看到了这些选手们这个思想思路还是比较开阔，而且他们现在运用了一些新技术，比如说 AI 设计设计的表现，包括这个视频的表达，都显示说我们现在的学生对这种技术的运用的掌握，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
1: 目前50件入围作品已启动外观专利申请，后续有望与江山家居企业对接，推动设计成果转化落地。
0: 江城台记者毛军、方晶晶报道。8月28号，由市民政局主办的“同心创意，幸福江山”2026年江山市社会组织公益创投大赛落幕。双塔街道现前社区何家乐社会工作站的“何家乐养守望桑榆基层邻里共治养老”项目荣获1等奖。此次大赛共有21个公益创投项目同台竞技，涵盖老年人服务、青少年服务、困难群体服务、基层治理及其他综合类5大主题。比赛现场，各项目负责人分别围绕项目背景、实施计划、预期成效与预算安排等方面进行了展示。评审团依据项目的创新性、可行性、需求分析、社会效益及汇报展示表现等标准，对参赛项目展开综合评审。宁秀社区新路曙光社会工作室朱香香
3: 带来的是治愈花园童心成长社区未成年人疗愈项目。我们来参加这个活动呢，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这个项目能够去治愈更多的孩子，另一方面呢也是抱着这种学习的心态。
0: 经比拼，评出1等奖1名、2等奖2名、3等奖3名、优胜奖6名，市民政局将分别给予8万元、7万元、6万元、5万元的资金补助，项目资金总额达70万元。2015年以来，市民政局坚持以人民需求为导向，积极推动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和公共服务，通过政府引导、社会参与、专业运作的方式，不断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探索公益服务的新路径、新模式。
1: 江山台记者朱超报道。近日，团市委组织35名来江返江参加社会实践的大学生，感受家乡变化，充实暑期生活。返乡大学生们首先来到豆蔻年华农耕乐园，沉浸式感受本地田园风光，随后前往覆盖山峡谷漂流景区，在水花嬉戏中拉近彼此距离，结识志同道合的同龄伙伴。团市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还将持续聚焦来江返江大学生群体，推出更多形式丰富的青年活动，搭建联络纽带，凝聚在外江山青年力量，助力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
0: 江山台记者严学明报道。记者近日从市统计部门了解到，7月末全市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1040.97亿元，同比增长4.7%， 其中住户存款余额748.19亿元，同比增长7%；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1060.93亿元，同比增长6.8%；其中住户贷款余额400.53亿元，同比增长1.1%。
1: 江浙台记者郑家豪报道。8月26号，在锦绣中学高一教室里，市红十字救护培训师借助模拟人进行标准化流程演示，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分步讲解操作要点，纠正学生对急救知识的模糊认知，将急救技能学习作为高一新生军训的第一课。自8月18号起，市红十字会分批开展高一新生应急救护培训。课程针对青年学生身心特征和校园高频突发事件进行设计，内容涵盖心肺复苏、自动体外除颤仪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创伤包扎等急救技能。培训覆盖全市8所高中，4800余名高一新生参与。
0: 江城台记者朱超报道。近日，由市委网信办、团市委联合主办的“网络安全由我代言”帆布袋创意 DIY 涂鸦主题活动在双塔街道现前社区举行。工作人员首先围绕扫黄打非、个人信息保护及防网络诈骗等知识进行科普宣讲，青少年踊跃互动。随后，在创作引导环节，现场展出盾牌、密码锁等主题图样及文明上网等标语模板，启发青少年将安全理念融入艺术创作。随着一件件主题鲜明、色彩鲜活的手绘帆布袋陆续完成，普通帆布袋摇身变为网络安全宣传载体。
1: 江浙台记者方晶晶、郑家豪报道。8月28号，市教育局、市交通集团联合开展校车安全专项检查，对全市38辆校车进行全面体检，严把新学期校车安全关，全力护航学生平安上学路。检查人员严格按照校车安全管理相关规定，对所有校车的安全性能展开全面检查，重点检查校车制动系统、转向、灯光、轮胎等关键部件，同时逐一核查车内灭火器、安全锤、应急逃生门、急救包的配备数量与完好情况，杜绝校车带病上路。同时对校车驾驶员开展安全警示教育，要求驾驶员时刻紧绷交通安全弦，严格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始终将学生出行安全放在首位。校车司机叶雄伟：
4: 这对呢就全部是祖国的未来，我们日常的话出车都检查按工资规章制度走的，对车辆保持每天都是车况良好，每天都专司按时接送，专司放学回家。
1: 我市现有专用校车38辆，运营线路覆盖城区部分学校及13个乡镇街道，服务23所学校，日均接送学生1800人次。凭借校车硬件保障、持证专职驾驶员值守、点对点精准接送三重安全防护，我市已构建起完善的校车出行保障体系，护航学生安全出行。在筑牢安全防线的同时，我市持续优化校车惠民服务。今年5月，我市相关部门全面摸排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校车乘坐情况，严格落实校车费用减免政策，对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予以费用减免，切实减轻其出行负担，让惠民政策落地见效。市交投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王渊：
5: 我们本次检查重点对校车制动、灯光、安全带、灭火器、逃生锤，确保应急设备关键时刻拿得出、用得上，切实筑牢出行安全防线，全力保障广大学生平安上下学。
0: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1: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0: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 排队守秩序，文。

0: 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尚，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0: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的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午后到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午后到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节目播送完了。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 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室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室，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室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5: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新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2；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6；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6。
6: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6: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6: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6: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3: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7: 那妹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的了嘞，孟放无雨的嘞，孟放无雨的嘞。
8: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的我的心里的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阿桑我的方特些个那美女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翁的来方家福特些那美阿桑可以去里包括对于的宣许，同时千万别莫紧上当水管空而已，多车修车嘻嘻语，那美女礼服的不管这个盘话语，不管给我都讲题，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7: 我一天不发养个个危险的嘞。
8: 不管哪我的你家不用托不容易，多难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鬼老梦托哪没喜悦，上堂睡课没开心，房贼上等我个二三二四去送去。有时行时各不等阿哥都是哪行官，多拿月圈的美女与了穷官老决议老腿上没毛戏，不论那美女娘的戏吃过自己的博士机，那美不咕咚咕咚往五行门你可给个昂了说丢音，吃的时光烟的鬼老死老娃很会得。我拿月说不好听，你老测测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老眼我傻。强上强傲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美女雪家昂选老决议，最后雪家归二党。
9: 老师同样欢迎你。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0: 三农资讯。经综合评价并报省政府同意，省发改委于8月18日公布2026年2季度全省投资赛马激励地区名单，江山再度荣列榜单。这是我省自2025年3季度实施新版投资赛马激励机制以来，江山连续第四次获得该项激励，以实干实绩交出项目建设高质量答卷。近年来，我市一直把扩大有效投资作为稳增长促发展的关键抓手，紧紧扭住产业发展这条主线，将重大项目建设摆在经济工作突出位置，统筹推进产业迭代升级、基础设施提标、城市功能提质等重点领域建设，投资运行质效稳步提升。今年上半年，全市完成固定资产投资93.5亿元，同比增长6.4%，增速高出全省平均12.7个百分点，居全省一类县第14位。锚定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赛道，一批牵引性强、带动效应大的产业项目加速落地建设，不断筑牢江山工业发展的底盘。今年上半年，我市省千项万亿工程项目核定投资完成率达77.8%，重大项目攻坚跑出江山速度。从谋篇布局到落地见效，我市持续坐实项目全生命周期闭环管理，充分发挥3+X4+半统筹协调机制效能，构建起问题摸排、协同会商、消耗半截的完整工作链条，靶向破解项目审批、土地供给、施工保障等方面的难点堵点。今年以来，我市以重大项目谋划储备1000亿行动为载体，推行市领导领衔谋划攻坚机制，做生做实政策性项目全链条谋划储备。在谋当下与谋长远并重的基础上，我市建立周调度工作机制，跟踪盯紧项目前期各环节，逐项核验项目成熟度，不断提高项目的政策适配度，持续优化谋划一批、储备一批、转化一批闭环模式。今年上半年，全市累计争取上级政策性资金30.1亿元，争取额度位居衢州各县市区首位，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民生领域补短板提供了资金保障。市发改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保持昂扬攻坚势头，持续聚焦项目谋划、要素争取、服务保障三大重点，一手抓在建项目提速提质，一手抓优质项目储备蓄能，不断优化投资结构，推动项目早竣工早见效，切实把有效投资的增长动能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福祉。
1: 今年8月19日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连日来市领导季根寿、程家华、郑水根、刘诗刚分别带队看望慰问医务人员代表，并向全市奋战在一线的广大医务工作者致以节日祝福和崇高敬意。季根寿、郑贤文、何正芳一行先后前往市急救中心、市疾控中心看望慰问一线医务工作者，并送上鲜花和节日问候。季根寿与医务人员亲切交流，详细询问应急值守、院前急救、疾病防控等工作开展情况，对大家坚守岗位、守护群众健康的辛勤付出表示肯定。他希望广大医务工作者继续履职尽责，筑牢公共卫生防线，持续为增进人民群众健康福祉贡献力量，同时叮嘱大家劳逸结合，保重身体。程家华、徐东升、毛淑峰、何正芳一行先后前往市人民医院、市妇幼保健院，为一线医务工作者送上鲜花和节日祝福，对他们长期坚守岗位、默默奉献表示衷心感谢，叮嘱他们在工作中保重身体、劳逸结合，并勉励他们立足广大群众的就医需求，持续精进业务能力，以更优质可及的医疗服务守护群众健康，推动全市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郑水根、毛正才一行先后前往市中医院、市托育综合服务中心看望慰问医师代表，并送上鲜花和慰问品。郑水根希望广大医务工作者始终坚守医者初心，勇担健康使命，大力弘扬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职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以精湛医术、崇高医德和优良医风，持续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0: 刘世刚周立武一行前往江山贝岭医院，是第四人民医院慰问一线医务工作者代表。刘世刚对广大医务人员的辛勤工作和无私付出表示感谢，并希望大家继续怀揣赤诚之心，践行医者使命，立足群众就医期盼，精进专业本领，提升诊疗技术，为群众提供更优质、更暖心的医疗服务。8月19号，市城乡公交公司一辆303路公交车上上演暖心救援一幕。一名乘客突发晕厥，公交驾驶员周友良与热心乘客联手施救，为患者开辟生命通道。当天下午，周友良驾车行驶至贺村镇石寨岭站附近时，听到乘客呼救，他立即平稳靠边停车，开启双闪迅速查看。只见一乘客倒地晕厥，面色惨白，嘴唇发黑，情况十分紧急。随即车内多名乘客主动伸出援手，将患者搀扶至座位休息，提供牛奶帮助其补充能量，并多方联系乘客家属，及时告知现场情况。鉴于乘客状态未明显好转，为抢抓救治黄金时间，周友良在征得乘客同意并向公司报备后，果断改道，火速赶往市第二人民医院。抵达医院后，他搀扶乘客交由医护人员救治，随后重返工作岗位。目前该乘客已无大碍。
1: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江山20000多亩猕猴桃进入采摘期。
2: 聚焦三农。
3: 8月下旬，江山猕猴桃逐渐成熟，全市20000多亩猕猴桃全面进入采摘期。在唐源口乡仓饭村种植基地，果实挂满枝头，果农忙着采摘，满载猕猴桃的小推车穿梭田间。冰峰农场负责人沈少峰今年种植了300多亩猕猴桃，得益于良好天气，今年产量较好。沈少峰：
4: 总体产量是应该比往年有增长，今年平均差不多应该有3000斤一亩。我们催销呢是产量低一点，差不多也有1500斤以上。
3: 目前基地种植的猕猴桃以徐香、翠香、红阳等品种为主，销售以线下批发、线上预定为主。沈少峰：
4: 我的市场是一个呢，主要是电商，然后各大平台，然后再就是那个市区团购、水果批发市场，连水果店都有。杭州、上海、宁波、温州，然后安徽都有。
3: 猕猴桃架下，农技人员正在对猕猴桃进行糖分检测，确保猕猴桃甜度达到采摘标准。市农业农村局农业特色产业发展中心雷静：
5: 今年大批量的江山猕猴桃上市时间是集中在8月下旬到9月的下旬。当前是我们这个猕猴桃这个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和干物质一个迅速的一个积累期。那么包括这个徐香和红阳的话，我们是推荐8月25以后进行一个采收。
3: 据了解，今年全市猕猴桃种植面积2.08万亩，预计产量达到1.85万吨。雷静：
5: 产量基本上原有的园是跟去年持平，那么我们新建园也进入这个部分投产哈。在这几年我们也是通过一些设施化的这些措施哈，然后包括这个生物防治啊，这个自动化喷药这些系统的引进，那么我们这个在病虫害防控、在品质提升这一块是有所改进。
6: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1: 在扶贫工作中有个雨露计划，超哥你了解吗？
7: 雨露计划？哎，这我还真不太清楚，不过听着名字吧，应该和教育有关啊。
1: 哎，你说对了，教书育人啊，就像是春风化雨，哺育桃李。为进一步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加贫困人口收入，加快扶贫开发和贫困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步伐，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决定在贫困地区实施雨露计划。
7: 扶贫开发多年的实践证明，通过扶持引导和培训，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强其就业和创业的能力，把人口压力转化为资源优势，是加快贫困农民脱贫致富步伐的有效途径。
1: 是的，作为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雨露计划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为特色，以提高素质、增强就业和创业能力为宗旨，以中职中技学历职业教育、劳动力转移培训、创业培训、农业实用技术培训、政策业务培训为手段，以促成转移就业、自主创业为途径，帮助贫困地区青壮年农民解决在就业创业中遇到的实际困难，最终达到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最终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
7: 这是一项以教育培训为主的扶贫措施，主要是针对年轻人。
1: 是的，在我们江山啊，雨露计划的扶持对象是经认定的低收入农户子女，在校接受中高等职业教育的。
7: 那扶持的标准呢？
1: 扶持标准是每生每学年3000元，包括顶岗实习。
7: 那要怎么样来申报？
1: 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家庭填报江山市雨露计划助学补助申请表，并提供家庭户口簿、就学证明、农商银行卡等相关复印件。低保户还需提供低保证，然后由村、乡镇、街道审核签字盖章，由江山市扶贫办、教育局审核确认名单并公示，由市财政局审核，最后补助款直拨到农户银行卡。
7: 希望通过雨露计划能够培养更多讲道德、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兴农民，经过努力，使贫困地区的农民整体素质有所提高，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明显增强。
1: 是的，希望我们介绍的内容啊，对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有实实在在的帮助。
0: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盛夏游山，文明润景。
2: 乡村采风，
3: 近日记者走访江郎山景区，发现游客自觉遵守游览秩序，以文明举止守护山间风光。在江郎山景区游客中心，游客主动排队等候购票检票，在公共休息区域内，游客们轻声交流，安静休憩。在景区往返大巴乘车点，游客们排队上车，规范就座，充分展现出良好的个人文明素养。游客郑先生：
8: 我们是浙江温州乐清市，我们学校有几个同事一起过来玩，因为这个江郎山就来自于毛泽东的一首诗嘛，我也羡慕很久了，所以这次趁这个机会就来到一次，都非常好。
3: 山水之美，既在自然风光，更在文明相伴。希望广大游客自觉遵守景区管理规定，爱护公共游览环境，恪守文明出游准则，让绿水青山与文明风尚相得益彰。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9: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0: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1: 哦，为什么呀？
10: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9: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1: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9: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2: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五 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 1.5 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厂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6: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排白菇色香味美，
13: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6: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13: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6: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13: 江郎山下黄秋葵。
6: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1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7570303806。

0: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因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各乱漏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前，出得稳定你楼顶，落定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硬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车，木板木筋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确实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光脚途中扣一勤，闭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路，学车自卫有盲缺，富路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吧，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3: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4: 在家人有约，
3: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5: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一个人凭借专业影响他人，这并不只局限于明星，虽然公众人物有更多的机会经由他们的艺术作品来影响他人，我想歌者有这样的幸运，是因为如果真正唱到那些很棒的作品，歌里面的价值观在一个情感当中的细微体验，会成为另一群人心里面念念不忘的鼓励。今天家人有约当中，我们说说一个人的情感跟城市之间的关联，当然也很意外的来讲讲同样的一个歌者，他的歌曾经如何在他人的生命中留下深深的烙印。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上，有一位叫做小女人的网友留言说，我在西安，我爱 Eason，因为我爱的他喜欢陈奕迅，现在他已经离开了我的生活，而陈奕迅成为我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每天听歌看他的动态，想知道一切关于他的讯息。我记得我对爱过的那个人说过最煽情的话，大概是愿用十年换你好久不见，希望明年今日陪你度过漫长岁月。如果你熟悉陈奕迅的歌，你应该知道这句话里面包含了他的4首歌的歌名。

你看，我们说一个城市跟一个恋爱的关系，有的时候那个恋爱消失了，可是那个城市也许我们留下来了。有时候那个影响你听一首歌的人他不见了，可他带给你的习惯跟那些影响却潜移默化的留下来，他们都成为爱情经过的某一种符号跟印记。红尘陌上说，关于陈奕迅的歌，我还是对十年有所期待。我不知道你现在过得怎么样，因为我们快一年没有联系了，我只是默默的关注，我还在那个我们一起待过的城市，不知道什么时候离开。念一座城，大概是因为所有青春记忆最深刻的都在这里了吧。就像歌里唱的，我以为要是唱得用心良苦，你总会对我多点在乎。

0: 也为别人而留。
1: LSD 说，为了见他，我坐了两个小时的飞机到他的城市，但最后我们还是不再联系了。很想听到他说粤语，唱粤语歌，尽管不是很标准，但那是我听过最动听的粤语歌。李峰说，我唱得不够动人，你别皱眉， K 歌之王的粤语版。我想到高中时候的爱情总是很青涩的，我爱过的那个女生比我大一届，她曾经说我唱什么歌她都爱听，我们一起跳舞，一起唱歌，但最终还是败在年龄上。 K 歌之王是我曾经唱给她听过的歌，给自己，也给听歌的你。所以这一节我们听到的三首歌呢，都来自陈奕迅。人不但因为一个感情记住一个城市，甚至是跟这个城市结缘，当然也可能因为一个感情而爱上一个人的歌。你曾经因为谁的影响而爱上谁的歌？我是王佳。

0: 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说说一个人跟一个城市彼此之间的关联，那些因为某种你可能自己都不太了解的机缘巧合而会被深深打动的歌曲。月月说，如果你问我有没有一首歌听着听着就会哭，这让我想起五年前在那个城市里喜欢上的一个人。在感情世界里最悲催的不是我爱你而你不爱我，而是遇到你的时候我们相见很晚。当我理智地将这份喜欢转换成普通同事的情感，才发现其实也许我只是单纯的喜欢，甚至谈不上爱。我有些庆幸我是天秤座，感谢我的理性。在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听一首歌叫做浪费，因为我在一开始就知道了结局。现在偶尔会想起他的名字，他说话的样子，都会想起这首歌。如果有一天我回到那座城市，我希望我们相见不如怀念，因为我想把我喜欢的你的样子停留在最初遇见的那个时候。他特别艾特愿君安好。浪费这首歌是林宥嘉的作品，但今天想跟你听听在我是歌手上徐佳莹的版本。
2: 多久了我都没变，爱你这回事

廖廖先生说，独倚栏杆空望月，迟迟不见伊人归，心有千言无人诉，唯有相思酒一杯。你来到我的城市，可是你不知道我其实有多想去你的城市，走你走过的路，看你看过的风景，怕只怕来年再见只是陌生人，因为我知道你有你选择的原因，而我能做的只是接受。你走我不留，你来我热诚相拥。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4: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午后到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午后到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5: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6: 现在是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5: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5: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
4: 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4: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7: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8: 防溺水，安全玩水小攻略，一起来看看吧。
9: 暑假出去玩，河边玩水好有趣。
10: 野外河湖水库，水底有淤泥和水草，暗藏深坑，非常危险。想要玩水，一定要去有救生员的正规泳池。
11: 孩子玩水一刻不能松懈，千万不能脱离大人视线。玩水需要大人一对一全程看护。
10: 小朋友力气太小，盲目救人只会双双遇。

0: 岸上大声呼救，用工具救援才是正确做法。
1: 没有热身容易抽筋、打闹、憋气及一腔水溺水，下水前做好热身，文明玩水才安全。
2: 抓到鱼了，救命啊救命，
0: 意外落水，慌乱挣扎，越挣扎下沉越快，放松全身，把头仰起来，让口鼻露出水面，保持呼吸，大声呼救，
2: 救命，
0: 静静等待救援。
2: 救命，
3: 遇到溺水险情不要慌乱，立刻拨打110、119、120报警求助，准确说明事发地点，争取最快救援。
4: 安全防溺不放松，让我们一起清凉一下。
5: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 1.5 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厂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07。

今天我们从罗大佑说起，说到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叫做不爱创作的医生不是好歌手。这是什么一个情况呢？歌手在咱们看来，尤其是创作歌手在咱们看来是一个很感性的工作，而医生又是一个非常理性的工作，怎么样权衡这样的理性与感性呢？今天这一期当中的几位歌手做得非常的完美。罗大佑在你的记忆当中是一位大师，但他最早的工作其实是放射科的医生。先说一下罗大佑的全家，我没有任何攻击的意思哈。罗大佑的父亲是医生，母亲是护士，姐姐是药剂师，哥哥是牛津大学的心脏医学博士，也就基本可以说他们家可以一起开个医院了。在儿时记忆当中，他们家里常年都充斥着消毒水的味道。而后来罗大佑上大学学的是皮肤科，毕业之后进的是外科，但由于自己比较喜欢文艺的东西，不太爱跟病人打交道，于是后来去了放射科。也有一个网上的说法哈，说之后罗大佑常年戴着墨镜，就是由于他当年在放射科工作，但是在跟专业医生求证以后说这完全没有关系。不管怎么样，你可以看出罗大佑不管是从他的家庭出身、教育背景，一切的一切似乎都注定他应该是一位医生，但是他成为后来你熟悉的这一个罗大佑。接下来出场的这一位，他的作品也是各位都非常非常熟悉的。你熟悉他可能是由于他的嗓音很有辨识度，或者他的创作，但他其实还有一个身份也是为人所熟知的，就是他是台湾级别最高的牙医，他毕业于台北医学院牙医学系，他是张洪亮。这首歌你知道我在等你吗？来自1989年张洪亮作词作曲和演唱的一首怀旧金曲。我是李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

有些歌曲本身还是挺抒情的，但是在咱们这儿慢慢的画风就变了。就像我跟你说，过火那首歌是在唱拔火罐哈、啊，因为拔火罐过火了嘛，伤痛我辈。还有像这首歌，如果一个人深情的问，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对方回答不知道，全剧终。还有我们常说的，比如说《还珠格格》第一集当中，小燕子口吐白沫的问皇上，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皇上说不记得，然后就开始哀悼心破碎，还珠格格足。万万没想到张洪亮曾经是不是曾经啊，现在也是一位优秀的牙医。你看他的教育背景是台北医学院的牙医学系的学士，纽约大学电影学系的硕士，又是一位歌手，还写书。前两年亮哥写了本书，名字叫黄书，他其实说的是我们黄种人的那一些故事。当然每次节目当中介绍，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一本黄书，就感觉是什么节目不正经。张洪亮亮哥是一位特别有意思的人，比如说现在我还在吃了药，就那个护嗓药，就是亮哥推荐的。他跟我说，李四啊，我吃了这个药之后可以唱青藏高原哎，我真的相信了。张洪亮他的爸爸是一位牙医，所以也希望他也做一个牙医。而且当年爸爸给他办了一个诊所让他行医，可是就是在刚才这首歌曲《你知道我在等你吗》最红的时候，他就把诊所给卖掉了，做了歌手。再后来呢，诶，电影不错，然后去学电影，做导演，又写书。总而言之，是生活的非常 freestyle 的一位艺术方面的牙医。刚刚的这位父亲是牙医，接下来这位他的爸爸是一位老中医，而他当年也是被寄予厚望，希望他做一位小中医，但他后来没有做中医，而成为了一位歌手。这首歌曲是各位特别特别熟悉的，1993年林忆南填词，谭正宵谱曲，谭正宵所演唱的《999朵玫瑰》。

这首歌是我儿时记忆当中我爸特别喜欢 K 的，但是在这个副歌部分有一个词我爸一直唱错，每次到最后那一句千盟万誓已随花事湮灭，我爸或者唱什么千盟万誓已随花事消灭，对着字幕都要唱错，我那个着急啊，不停地纠正，爸是千盟万誓已随花事湮灭，然后爸就用川普念一遍，千盟万誓已随花事湮灭啊。我爸当年跟我说这首歌抬高了玫瑰的起步价，此话怎讲呢，他说以前大家都是什么九朵九十九朵，自从这首歌红了以后动不动就要999朵玫瑰，多贵多浪费啊。这半个小时我们在说曾经做过医生或者护士的这些创作歌手们。谭正宵的父亲是一位中医师，他毕业于高雄医学院，在医学院上课的时候学习压力比较大，找一个释放的方式，然后就玩音乐不错，而且那个时候学校的音乐氛围特别好，有学长们组了一个红蚂蚁合唱团，后来他就玩音乐，然后就没有做中医而成为了歌手。当然在2010年他发过一张唱片叫《奇经八脉》，可以看出其实他还是深受中医的影响的。刚才我们听过曾经的放射科医生以及牙科医生，还有有可能成为中医的这一位唱的歌曲，接下来这位是男护士，这位也是现在很红火的一位歌手，他毕业于杭州师范大学护理专业，在医院的急诊科实习过，还没有正式成为一位男护士，后来就成为了歌手。这位歌手他的真名叫王维嘉，为什么他叫毛不易呢？因为毛毛和不易都是网名，后来在音乐平台注册的时候发现毛毛不易都已经被抢注了，于是索性连起来叫毛不易。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9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大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十四章对峙上党。大雾弥漫的清晨，秦军突然发起了猛攻，北段环河的三万步军早已经分散成20个千人队，潜入赵军壁垒附近一切可以藏身的山腰、树林、沟坎埋伏。环河则亲率10000步军锐士蛰伏山下做后援攻击，号角一起，立即漫山遍野向山棱壁垒扑来。赵军原本没有料到秦军会在此时开战，士兵们都窝在壁垒中鼾声连天，斗闻杀声大起，惊慌失措跳起应战，已经是一片乱象了。秦军有备而来，铁甲锐士在强弩箭雨掩护下，借着山石棱坎纵窜跳跃，纷纷扑入壁垒与赵军缠作一团搏杀。赵军防守优势的要害原在于居高临下之时的滚木雷石强攻硬弩，如今被秦军突袭直接扑入壁垒搏杀，最大优势顿时丧失，成了赤裸裸比拼战力。赵军步兵远比秦军步兵稍逊一筹，此刻进战面对山坡的防守优势全部丧失，借着壁垒纠缠的大好时机，蛰伏山下的环河10000锐士大起冲杀，片刻间冲上壁垒，加入了搏杀战团。如此不到一个时辰，老马岭北段沟垒防线全部被秦军攻陷。与此同时，王和也在中段发起了猛攻，王和将50000军马分作两部，攻高平20000，另30000堵在高平以北山林埋伏。南北两边战端一起，高平关后的20000赵军立即分兵两路策应，北上增援老马岭的10000赵军堪堪进入山道，便被秦军伏兵猛烈突袭，死伤大半后匆忙回兵。高平关攻防却是异常惨烈，直到正午尚不见分晓。王和原已派出2000山民子弟组成的骑兵攀援跋涉，秘密潜入高平关南北两山，对高平关做居高临下之猛攻。然则赵军在2里宽的谷底仍然驻扎了一军，南北山腰的关城防军虽被山顶秦军的箭雨巨石压得无法攻出，谷底赵军却岿然不动。便在此时，高平关后的10000赵军也从谷底行道杀出，两军合一，与秦军顿时僵持住了。西谷口王和大急，陡然心中一亮，以旗号遥遥下令南北两山顶秦军重新猛攻山腰关城，自己亲自率领10000铁骑飓风般冲进谷底行道。谷底赵军受山顶秦军牵制，得不断躲闪凌空砸下的山石箭雨，面对西面谷口修筑的壁垒便有所疏忽，山地大战极少出现骑兵，王和铁骑突击大出赵军意料，冒着不甚密集的箭雨一个冲锋便杀入了赵军壁垒，不足抗骑兵，不借壁垒结阵便大见劣势，壁垒一破，赵军不足大乱，几个回环冲杀，残余赵军逃进了两边山林。王和立即下令骑士下马步战，分两路从山道攻关，上下夹击搏杀一个时辰，高平关终于陷落。待廉颇亲率30000铁骑从长平西来驰援时，已经是暮色苍茫了。看着高平关两面山岭火把连绵，黑色旌旗猎猎飞舞，秦军漫山呐喊鼓噪，老廉颇面如寒霜，令其一匹调转码头去了。回到长平大营，廉颇连夜上书召孝成王，同时飞报平原军详细战况，请求立即增兵10万。孝成王原本对赵括的正面大功说心下尚是认可，接到廉颇紧急上书，不由自主的心跳了，与平原军蔺相如等一般重臣彻夜密商，立即向上党增兵10万，同时下令廉颇务必坚守丹水与石长城两道壁垒，与秦军做长期对抗，不求速胜，唯求上党不失。旬日之间，
10万赵军抵达上党。经此一役，廉颇非但丝毫未见慌乱，反倒是更见笃定了。虽然丢失了西线壁垒与高平要塞，然则也大大平息了赵括在赵军将士中蔓延开来的狂躁轻战心绪。西线之败，与其说败在战力，无宁说败在轻率求战的轻敌之心。赵军数十年纵横天下无败绩，便是对秦军也有过御宇之战的煌煌圣功。此次与秦军第一次做大军抗衡，无论老廉颇如何反复申明秦军优势而主张坚守待机，事实上都没有消除赵军将士的轻功轻敌心绪。如此猛遭一败，赵军将士悚然警觉，顿时对上将军当初的部署苦心有了痛切体察。正因为如此，老廉颇才更是笃定了，有铁心坚守的赵国猛士30万在手，秦军锐士纵是虎狼之师，也休想再占赵军便宜。长平升帐，廉颇重新布防。丹水防线向西前出20里，以6万大军构筑坚实壁垒防守，封堵秦军从高平东攻之路，同时与丹水壁垒互为犄角策应，两线共13万精兵，决意不使秦军东进一步。与此同时，石长城防线增兵2万，10万大军做百里防卫。长平大营驻扎3万飞骑，由廉颇亲自统帅策应各路。一切部署完毕，老廉颇面色肃杀，第一次发出了大将军生杀令，除非秦军突袭猛攻，不奉号令出战者，力杀无赦。在赵军重新布防之时，武安军白起也从安邑的秘密行营赶到了上党的秦军大营。王和夺取西线壁垒的捷报在秦国朝野引起了一片欢呼，秦昭王大为振奋，立即飞书白起：原对赵军战力似有高估，武安军可酌情决战，早平上党。白起接近上党，战况自然是一清二楚，连夜飞骑进入上党。王和一见便兴冲冲问了一句：夺得西垒，武安军以为如何？白起不置可否，只叫王和细报伤亡数目。王和禀报完毕，白起依然是不置可否，一句话不说，带着两个司马到军营去了。王和是白起老部属，深知白起虽则寡言，对战事却从来不含糊其辞，今日不说话，分明是这西垒之战有错失处。可错在哪里？时机不对，伤亡过大。王和一时揣摩不透，心下大事不安。武安军军令原是明白无误，除了夺取太行山南三行，其余关隘即或赵军设防疏忽，也不能擅自攻占，自己强攻西垒分明是违背军令了。然则武安军非但没有处罚，连公然申斥都没有，又分明是强攻没有全错了。对，错就错在违背军令，以武安军之威严，从来都是令行禁止，你违背军令，胜了又能如何？王和思忖一番，决意上书秦王，并向武安军请求此战不计功，以补违背军令之过。谁知一连三日，白起都叫王和跟着他翻山越岭查看赵军阵势，及至3日后回到行辕，王和已经不说话了。击鼓巨将之后，白起对大将们肃然道：西垒之战诚然激励士气，然则在我大军未惧之前，却是打草惊蛇，使赵军增兵坚壁。上党本是易守难攻之险地，30万雄师坚壁据守，更有老廉颇稳健统兵，秦军纵是同等30万也无法攻克。诸位须知，秦赵大决不在小战之胜负，而在大战之胜负。要得大战而胜，便得聚集大军，寻求最佳战机。
若无最佳战机，宁可对峙抗衡，而不轻易出战。你等但看，如今赵军壁垒之森严，便知廉颇已经窥透上党对峙之精要。王和清战，请武安军出发。王和摘下头顶铜盔，心悦诚服地低头一个长躬。白起一摆手道：“王和有清战之过，亦有行我将士之功，功过相抵，仍领原职，率军对峙。”武安军明察，万岁！帐中大将异口同声地欢呼了一声。白起脸上罕见地掠过了一丝笑容，突然高声问：“谁读过五子？”见众将纷纷摇头，白起肃然背诵道：“五子论将云，凡人论将，长观于勇，勇之于将，乃数分之一耳。夫勇者必清和，清和而不致力，未可也。故将者所惧者五，一曰礼，二曰备，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约。”大帐一片静谧，王和与将军们的额头都渗出了层层汗珠。当夜，白起立即上书秦昭王，大要禀报了赵军态势变化，请求增兵20万与赵国对峙。此时，秦昭王已经得到了郑安平从邯郸发回的飞骑密报，醒悟到大事并非自己所想，立即回书：“举国兵符在军，兵马调遣，为军以情势定之，无需请命单言也。”白起接书，当即发出兵符军令到蓝田大营。一月之后，大将蒙敖率20万大军陆续开出函谷关，抵达上党。至此，秦国蓝田大营驻军已经全部开到了战场，秦国在上党总兵力一举达到了38万。也就是说，若得再行增兵，便得从各个边地关隘抽调城防守军了。

军云集，针对赵军已经成型的布防与秦军所占地形，白起立即重新部署了上党对峙的壁垒防线。西部沁水壁垒，沁水中游河谷是秦军在上党西边沿的屯兵要地，也是进军上党的西部根基防线。这段沁水河谷呈西北东南走向，长约80余里，河谷宽阔，水源充足，堪称天然屯兵之所。河谷中段一片突兀的高地上，有一座石砌城堡，叫做端氏城，为春秋时期晋国端氏部族之封邑。这座石头城是沁水秦军的防守枢纽，白起命左庶长王和率10万大军驻守这道沁水防线，实际上是将这里看作西部大本营。中部老马岭壁垒，老马岭是秦军新晋夺取赵军的西壁垒，西边背后20里是沁水秦军防线，东边与赵军的丹水防线隔水遥遥相望，实际是秦军最前部阵地。因其居于咽喉要冲，白起派了勇猛刁钻的大将桓和率领8万精锐步军驻防，大本营设在险峻的高平关。南三行壁垒，是以河内山原为依托的太行山南部三行口的防线。这道大阵西起指关行，东至白行，东西200余里，正对北面赵军的丹水防线，既是秦军的南部大营，也是全部秦军的总根基所在。三行口分作3道防守线，进入行口10余里的太行山北路，每行口修筑一道东西横宽20里的山石壁垒，作为行口北端的第一道防守。三行口关隘加固壁垒，做第二道防守。行口南出太行山10里，则筑起一条东西横宽200里的最后防线。依据地形，石山则筑壁垒，土垣则掘壕沟。太行山北路防线每段1万步军，共3万精兵防守。行口关隘每行5000步军，其中3000人为弓弩手，共15000人。太行山南路防线则是6万步军严密布防，大部重型防守器械都设置在这里。南三行3道壁垒的10万余大军，白起派了最为稳健缜密的蒙敖统领。3大壁垒之外，白起还部署了2支策应大军。第一支由骑兵大将王陵率领5万铁骑，专一策应各方险情。由于行口之外是河内丘陵平川，南边更有粮草基地野王与大河舟船水道，一则需要重兵防守，二则有利于骑兵展开，白起便将骑兵主力驻扎在野王以北的开阔地带，确保随时驰援各方。第二支驻扎沁水下游河谷的5万步骑混编的精锐大军，由白起亲自统帅，做全军总策应。这5万大军的领军主将是王族猛士嬴豹。嬴豹是当年公子虔的孙子，勇猛暴烈，大有乃祖之风，在秦军中除了白起谁也不服。嬴豹熟知白起最险难关口定然要亲自冲锋陷阵的战场秉性，将军中200名铁鹰锐士专门编成了一个铁鹰死士队，专司执掌护卫统帅大旗，形影不离地跟定白起。及至秦赵两军的第二次部署全部完成，已经是严寒的冬天了。进入腊月，中原久旱之后，终于有了第一场大雪。呼啸的山风搅着漫天雪花，扑进了军营，扑进了壕沟壁垒，扑进了关隘要塞。山峦连绵起伏的上党变成白茫茫一片混沌，雄伟的太行山宛如银色巨龙，耸立在天地之间。倾听着苍茫山原中的萧萧马鸣，
倾听着无边无际的隐隐人声。便是这茫茫飞雪，便是这严冬苦寒，也没有冰封这广阔战场在天下激起的巨大涟漪。往昔雪冻，山东道上商旅鸟兽皆绝迹，如今却是车马如梭，行人匆匆。特使的车骑，斥候的快马，满载粮草的牛车，谋取军力的商贾，逃离战火的难民，各色人等，今年冬日都神奇地复活了，不窝冬了。一场旷古大战便在眼前，多少邦国的兴亡，多少生民的命运，都将为这场大战的结局所左右。纵使严冬飞雪，天下又如何能得安宁？秦国大军一进上党，赵国君臣便大为不安。眼见铺排越来越大，分明是国命大绝了。孝成王第一次有了一种不可言说的恐惧，夜来卧榻，莫名其妙的总是一阵心惊肉跳。枕不安席，索性召来一般重臣连夜商议。一见大臣们忧心忡忡，踌躇不言，柱国将军赵括顿时慷慨激昂道：决国如同决战，狭路相逢勇者胜，战场已经摆开，大军已经对峙，可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当此之际，阵脚松动者必是大溃，诸位身为邦国栋梁，一句不定，当真令人汗颜也。一番话掷地有声，一般大臣顿时面红过耳。孝成王心头一跳，笑道：诸位大臣思忖谋划，未必便是一句，马夫子未免过甚。诸位但说如何与秦国周旋了。平原君立即接道：大军成势，马夫子所言大势在理，此时稍有退缩，崩溃无疑。老臣之见，秦国兵力已经超过我军8万，我当立即调边军10万南下，一则对等抗衡，二则昭示天下，赵国决意抗击秦国虎狼。大事。于清重重拍案：唯有兵力军事六国合纵，方可有成。蔺相如点头道：山东为秦，日久成习，我若无大勇之举，也实在难以合纵也。娄昌叹息一声道：我接赵商议报，魏国又夺了信陵君相权，韩国也将冯亭任了闲职，此中之要便是两国对我军能否胜秦心存疑虑。 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14章对峙上党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再见。

0: 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新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8: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大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十四章《对峙上党》。娄昌原是赵国名臣娄缓之子，娄缓年迈，子袭父爵。上党对峙开始后，邦交频繁，娄昌被孝成王认为上大夫之职，辅助邦交。岂有此理！孝成王显然生气了。韩魏反复无常，当真可恶。昭王息怒，蔺相如很是冷静。秦国近40万大军压在河内，对魏韩犹如泰山压顶，犹疑观望原是常情。赵军10万南下，但能成行，臣等三人立即分头出使，非但韩魏，便是齐、楚、燕三国也可稳定。好，孝成王断然拍案，却又突然犹豫。边军南下，胡人匈奴卷土重来，我王无忧。赵括笑了，臣举一年轻将军，但有2-3万之众，足以镇守北地。平原君先惊讶了，哦，何人？李牧。李牧，平原君穆寻，几位大臣都摇了摇头。赵括笑道：“3年前，臣曾北上为邯郸守军增置战马，识得李牧。其实此人年仅18岁，已是边军千夫长，今年已是都尉了。”李牧兵户子弟，10岁入军，精通兵法韬略，不在臣之下，多有疆场实战，却在臣之上。但有考察，我王便明。孝成王点点头。既然如此，请王叔立即北上，若边地妥为安置，立即调遣10万大军南下。平原君立即慨然领命。孝成王又道：出使列国，朱清何时成行？是否等候大军南下之后？蔺相如道：但有决策，何须等待？明日我等便可成行。孝成王一点头，看了看赵括道：昨接廉颇军报，国尉许立老寒病发作，难以撑持繁重军务。本王之意，马福子谋勇兼备，又正在英年，可换回老国尉坐镇邯郸防务。王叔以为如何？平原君思忖片刻道：上党大军云集，粮道之任极是繁重，确需精壮之士担此重任。然则马福子气势太盛，动辄与老将军帐前争执，老臣却是忧虑。蔺相如素来心思机敏，立即接道：若得马福子明示与老将军同心，成为上佳人选。孝成王笑道：马福子如何？换回许立本是赵括昨日得到军前消息后进宫慷慨自请，孝成王当时是答应了，却并未下书。赵括本想议事完毕后留下来再度请命，却不料孝成王这时提出来公议，顿时一喜一忧。喜者显然是赵王对他信任有加，忧者平原君大半要阻挠。极致平原君一说出口，赵括大感难堪。西垒之师后，赵军将士已经公认赵括轻战，自己虽则不服，也只得缄口不言。平原君如是说，显然是不赞同他代替许立了。极致蔺相如一说，赵王一问，赵括顿时感愤挺身，一拱手高声道：但得军前效力，赵括若不与老将军同心，死在万箭之下。一言落点，君臣们一阵惊讶，
又是一阵大笑。平原君喟然一声叹息：“少将军立此写誓，夫复何言？”次日午后，邯郸四门车马纷纷，平原君马队北上了，蔺相如、于清、娄昌的特使摇车南下了，赵括马队打着柱国督军使的大旗西进了。孝成王最后在西门外送走了

赵括，望着纷纷扬扬的漫天大雪，望着西部混沌难辨的白色天地，情不自禁地对着上天一阵喃喃祷告：愿天佑赵国，使自己成为战胜强秦的天下之王。当此情势，秦国朝野也是一片紧张忙碌。料得冬雪之际，两军对峙无战，秦昭王将白起与范雎召回咸阳，商议后续应对之策。白起对军事对峙的预料是，赵国必然继续增兵，秦国也得做好增兵筹划。以赵军战力，秦军不可能以少胜多。秦昭王思忖道：增兵，但凭武安军调遣便了，只是这新征发之兵，战力可靠吗？白起道：新征士卒，只能修筑壁垒壕沟，做辅助战力。只要六国不成合纵，各边地关隘尚可聚集20余万大军。范雎笑道：伐交得当，他如何便能合纵？我意先与楚国结盟，南郡兵力可立即北上。秦昭王眼睛一亮：应侯有成算？范雎点头道：王姬已在楚国，春来便有好消息。君臣正在议论，忽有郑安平密报到达，说赵国平原君已经北上调兵，三路特使也一齐南下了。秦昭王脸色顿时阴沉。范雎悠然笑道：赵国君臣原以为只要与我大军对峙，合纵便是水到渠成，此时察觉情势有异，方才大急，已是迟了。白起困惑道：如何迟了？范雎道：上未及向武安君通报，魏国信陵君相权已免，韩国冯亭已形同赋闲，此二人一去，三晋盟约便没有根基了。白起不禁大事惊讶，此两人尽皆栋梁，如何说去便去了？范雎哈哈大笑：不罢栋梁，大秦府库的金钱岂非白白扔了？白起叹息一声：匪夷所思也。秦昭王笑道：原是武安君不在意此等事，栋梁不栋梁，本在君王之断，岂有他在？白起目光一闪，终是没有说话。范雎一转话题道：目下急务是粮草，关中郡县府库之粮仓已经大半输送河内，以武安君之算，大约储得多长时日之粮草方可？白起思忖片刻，一字一顿道：以对峙之大事，此战3年不能了结。如何如何？3年？秦昭王第一次听到白起如此论断，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田单一城之兵抗燕国40余万大军，以弱磨强也才6年。上将军当年东取河内，南下南郡，都是与敌兵力相当，都是无过半年雷霆万钧取胜。如今我军多于赵军，如何要这般遥遥无期？白起一说军事便来精神，又是不善笑谈，一脸正色道：君赏之心，老臣倒是没有料到，田单抗燕如何能与秦赵大决相比？魏国楚国又如何能与赵国相比？赵国崛起已是3代，大军60万，与我不相上下，邦国实力也与我相差无几，名将名臣济济一堂，目下之赵王亦非平庸之辈，如此两强大决，每一步都牵动天下。

没有细想，三年变三年，便是再有三年，还不也得撑下去？范雎见白起嘴角一抽搐，又要说话，恍然醒悟般笑道：“上将军方才所说之上家战机，不知何止。”白起顿时坦然，侃侃道：“战机者，敌军意象也。就时而论，或敌方粮草不济，而军兵骚动；或轻躁求战，而我可伏击；或突然更换主帅等，不一而足，唯精心捕捉而已。”范雎目光一闪，譬如燕国罢乐毅。而任其节，便是田单战机了。大事也！白起赞叹拍案：“这一战机，田单等了6年，乐毅若在，岂有火牛阵大胜也？”范雎若有所思，良久沉默。营侯想甚？秦昭王不禁笑了。范雎浑然无觉，嘴唇兀自喃喃。陡然笑道：“事态事态，容臣揣摩一番再说。”倏忽已是春日，各种消息随着特使摇车，随着斥候快马，随着商旅驿报，在天下纵横飞舞起来。赵国10万精锐边军南下了，燕国5成王拒绝赵国合纵。还图谋在赵国背后做黄雀，突然啄上一口。新齐王田建没有听蔺相如说辞，也没有听老苏代的唇亡齿寒说，硬是悄悄骑墙作壁上观。秦王、魏王推杀出齐，只追着赵国特使于清死问一句：“赵军如此强大，为何不打一场胜仗，长长三晋志气？”然而，春天最惊人的消息是来自楚国的故事。老楚王祢衡、顷襄王死了，春申君黄歇迎接在秦国做人质的太子芈完回郢都即位。秦国先不答应，后来却又答应了，还派特使王姬护送芈完回国。芈完一即位，立即与秦国订立了修好盟约。秦国驻守南郡的8万大军立即拔营北上了。这些消息故事中还夹着一个神秘离奇的传闻：秦国特使王姬不知给楚国办了何等好事，楚王竟赏赐了他5000金，还有10名吴越美女。消息纷纭之中，春天不知不觉地过去了，随之，秦赵两军各自再度增兵10万，如此，赵军50余万，秦军58万，上党大战场云集大军100万有余，也就是说，秦赵两国各自都将全部大军压到了上党，真正成了举国大战。面对这种亘古未见的战场气势，天下30余个大国小邦都一时屏住了呼吸。邦交使节没有了，口舌流播的传闻没有了，眼看两座雄伟高山要震天撼地的碰撞，无边广袤的华夏大地骤然之间沉默了。然则，半年过去了，一年过去了，天下恐惧期待的旷古大战硬是没有发生。被震慑而折服的纷纭传闻又如潺潺流水般弥漫开来，使节商旅的车马又开始临临上路了。议论源头的游学士子们在各国都城进行着一个永远没有公认答案的论战：举兵100万，对峙2年，空耗财货，无以计数，却依然还在僵持。秦赵两强究竟有何图谋？有人说，这是两强示威于列国，待列国折服，秦赵便要瓜分天下。有人说，这是韩国安天下的妙策，抛出一个上党，叫两虎相争，
纵刘胜虎也是遍体鳞伤，天。

下合力灭之，中国便是永久太平了。有人说，狼虎两家怕，秦赵两国谁也不敢当真开战，对峙全然是劳民伤财。进入第三年秋天，天下惶惶之时，突然一个惊人消息传开，秦国武安君白起身染重病，气息奄奄了。随着这则消息的流播，山东大事竟在一夜之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楚国立即与赵国订立了修好盟约，却也不废除与秦国的盟约。齐、燕、魏、韩四国则纷纷派出密使催促赵国开战，各国使节一出邯郸，便立即赶赴咸阳，纷纷带着各国的神医秘药争相探视武安君白起。一时间，白起府邸车马如流，门庭若市，只是谁也踏不进府门半步。半月之后，楚、齐、魏、燕四国特使才获得秦昭王特许，在丞相范雎陪同下探视武安君，独留一个韩国特使韩明孤零零守在府外，虽大事尴尬，却又只得守候，毕竟这个消息太重大了。半个时辰后，四国特使匆匆出来了，韩明眼见范雎远远望了一眼自己，立即叫住了四国使节，低声叮嘱了几句，方才一拱手进去了。四国特使个个绷着脸从韩明身边走过，谁也不理会他，各自登车淋淋去了。当晚，韩明悄悄拜会了楚国特使，送上了沉甸甸的300斤与两套名贵佩玉，楚国特使才压低声音诉说了一番。哦呀，奴晓得武安君当真不行了，一脸菜色，头发掉光，眼窝深陷的两个黑洞一般也。我等问话，他只嘴角抽搐，始终没说一句话了，末了只拉着范雎流出了两股泪水，奴晓得谁个看得都痛伤了。英雄一世，吾晓得如何得了这般怪病，天意啦，天意啦。范雎在府门对你等说甚了？能说甚？不许对韩赵漏风啦，谁叫韩国丢出个上党惹事了？韩明初得楚使驿馆，连夜回了新郑，将情事一说，韩王与几名大臣立即眉头大皱，一番计议见识惊人的一致。强秦如此冷淡韩国，分明已是记下上党这笔死仇了，无论韩国如何作弊上官，秦国都不会放过韩国，为今之计，韩国只有仅靠赵国了。又一番秘密计议，韩明兼程北上邯郸了。赵孝成王与平原君立即召见了韩明，韩明向赵王背细禀报了他如何在四国特使之外单独探视白起的经过，将白起奄奄一息的病情说得纤毫毕现，末了道，武安君显见是即将过世之人了，韩王以为此乃天意也，望赵王当机立断。平原君微微一笑，韩国陷上党而致大战发端，秦国不嫉恨倒也罢了，如何对特使如此青睐，竟能单独探视武安君？韩明笑道，平原君知其一不知其二，韩国虽陷上党于赵，却也将冯亭赋闲，再说赵国合纵，秦国便要连横，示好于韩，分明是要瓦解三秦老盟，岂有他哉？平原君也语笑道，河外秦风大，韩国尚记得三秦老盟？韩明正色相向道，平原君之意
莫非赵国多贤若韩不成？孝成王摆摆手笑道：“王叔笑谈，特使何须当真计较也？你只说，若赵国开战，韩国能否助一臂之力？”韩明不假思索道：“赵国若战，韩国假到魏国接济赵军粮草。”平原君拍案笑道：“昭为此堪称老盟也。”武安君白起、陈轲不起的消息一经证实，赵国君臣精神大振。傲视天下的赵军长持守势，与其说基于国力判断，武宁说惧怕白起这尊赫赫战神。白起领军以来，每战必下十城以上，斩首最少八万，与山东战国大战20余场，全部是干净彻底获胜。其猛其刁，其狠其算，其谋其智，其稳其冷，堪称炉火纯青，对手从来都是毫无喘息之机。近20余年来，凡白起统帅出战，山东六国已经是无人敢于挂帅应敌了。这次上党对峙，秦军由左庶长王和统兵，赵军稍安。事实上，白起也已年过五旬，好几年不带兵出战了。饶是如此，只要这尊神在，赵军将士与赵国君臣始终是忐忑不安。山东列国之所以皆坐其强，一大半也是因了白起而将战胜可能倾向于秦。如今这尊令人毛骨悚然的战神终于奄奄待毙，如何不令人骤然轻松？邯郸国人奔走相庆了，上天开眼，这凶神恶煞终是得报也。没有了白起，赵国50万大军便是无法撼动的山岳，便是无可阻挡的隆隆战车，终将要碾碎秦军。一时间，邯郸国人求战之声大起，理由只有一个：秦压赵军3年，该到赵军大反之时了。在这举国请战声浪中，邯郸传出一个叫赵人百般感慨的消息：秦军不惧老廉颇，唯惧马夫子赵括。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14章对峙上党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再见。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到阴，午后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到阴，午后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2: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山华硕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3: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可了啊，危险大了嘞，孟发无语个嘞，孟发无语个嘞。
4: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个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二三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到过听我语而已。让我天翁大雷放假福特些那么二三可以去里到过对于的宣许，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果孔阿姨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福的福管这个盘挖鱼，福管给光斗抢梯，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里。
3: 我一天没法养个危险的嘞。
4: 福管呢我的你家宝用托福用意，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里。那么你老鬼了孟托拿没喜悦，上堂水课没开心，房地产等我个二三二四去上学，有时行时够不得，阿哥托是哪行官？托拿月圈的美女，娱乐场馆老专业，老地产没毛喜，不论那美几娘个喜，吃瓜子子的白司机，那美不咕咚咕咚往屋行门，你可给忘了说丢人。吃的时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后悔的。我拿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能演我死。强上强恶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吃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美女雪娇昂雪漏绝意，最后雪娇归二党。
5: 老师同样欢迎你。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6: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7: 哦，为什么呀？
6: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7: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8: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江山实现全省投资赛马激励四连胜，市领导开展医师节走访慰问。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江山20000多亩猕猴桃进入采摘期。最后是乡村采风，盛夏游山闻名润景。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8: 三农资讯。
9: 经综合评价并报省政府同意，省发改委于8月18号公布2026年二季度全省投资赛马激励地区名单，江山再度荣列榜单。这是我省自2025年三季度实施新版投资赛马激励机制以来，江山连续第四次获得该项激励，以实干实绩交出项目建设高质量答卷。近年来，我市一直把扩大有效投资作为稳增长促发展的关键抓手，紧紧扭住产业发展这条主线，将重大项目建设摆在经济工作突出位置，统筹推进产业迭代升级、基础设施提标、城市功能提质等重点领域建设，投资运行质效稳步提升。今年上半年，全市完成固定资产投资93.5亿元，同比增长6.4%，增速高出全省平均12.7个百分点，居全省一类县第14位。锚定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赛道，一批牵引性强、带动效应大的产业项目加速落地建设，不断筑牢江山工业发展的底盘。今年上半年，我市省千项万亿工程项目核定投资完成率达77.8%，重大项目攻坚跑出江山速度。从谋篇布局到落地见效，我市持续坐实项目全生命周期闭环管理，充分发挥3+X4+半统筹协调机制效能，构建起问题摸排、协同会商、消耗半截的完整工作链条，靶向破解项目审批、土地供给、施工保障等方面的难点堵点。今年以来，我市以重大项目谋划储备千百亿行动为载体，推行市领导领衔谋划攻坚机制，做生做实政策性项目全链条谋划储备。在谋当下与谋长远并重的基础上，我市建立周调度工作机制，跟踪盯紧项目前期各环节，逐项核验项目成熟度，不断提高项目的政策适配度，持续优化谋划一批、储备一批、转化一批闭环模式。今年上半年，全市累计争取上级政策性资金30.1亿元，争取额度位居衢州各县市区首位，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民生领域补短板提供了资金保障。市发改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保持昂扬攻坚势头，持续聚焦项目谋划、要素争取、服务保障三大重点，一手抓在建项目提速提质，一手抓优质项目储备蓄能，不断优化投资结构，推动项目早竣工早见效，切实把有效投资的增长动能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福祉。
1: 今年8月19号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连日来市领导季根寿、程家华、郑水根、刘诗刚分别带队看望慰问医务人员代表，并向全市奋战在一线的广大医务工作者

0: 致以节日祝福和崇高敬意。季根寿、郑贤文、何正芳一行先后前往市急救中心、市疾控中心看望慰问一线医务工作者，并送上鲜花和节日问候。季根寿与医务人员亲切交流，详细询问应急值守、院前急救、疾病防控等工作开展情况，对大家坚守岗位、守护群众健康的辛勤付出表示肯定。他希望广大医务工作者继续履职尽责，筑牢公共卫生防线，持续为增进人民群众健康福祉贡献力量，同时叮嘱大家劳逸结合，保重身体。程家华、徐东升、毛淑峰、何正芳一行先后前往市人民医院、市妇幼保健院，为一线医务工作者送上鲜花和节日祝福，对他们长期坚守岗位、默默奉献表示衷心感谢，叮嘱他们在工作中保重身体、劳逸结合，并勉励他们立足广大群众的就医需求，持续精进业务能力，以更优质可及的医疗服务守护群众健康，推动全市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郑水根、毛正才一行先后前往市中医院、市托育综合服务中心看望慰问医师代表，并送上鲜花和慰问品。郑水根希望广大医务工作者始终坚守医者初心，勇担健康使命，大力弘扬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职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以精湛医术、崇高医德和优良医风，持续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刘诗刚、周立武一行前往江山贝林医院、市第四人民医院慰问一线医务工作者代表。刘诗刚对广大医务人员的辛勤工作和无私付出表示感谢，并希望大家继续怀揣赤诚之心，践行医者使命，立足群众就医期盼，精进专业本领，提升诊疗技术，为群众提供更优质、更暖心的医疗服务。8月19号，市城乡公交公司一辆303路公交车上上演暖心救援一幕。一名乘客突发晕厥，公交驾驶员周友良与热心乘客联手施救，为患者开辟生命通道。当天下午，周友良驾车行驶至贺村镇石寨岭站附近时，听到乘客呼救，他立即平稳靠边停车，开启双闪迅速查看。只见一乘客倒地晕厥，面色惨白，嘴唇发黑，情况十分紧急。随即车内多名乘客主动伸出援手，将患者搀扶至座位休息，提供牛奶帮助其补充能量，并多方联系乘客家属，及时告知现场情况。鉴于乘客状态未明显好转，为抢抓救治黄金时间，周友良在征得乘客同意并向公司报备后，果断改道，火速赶往市第二人民医院。抵达医院后，他搀扶乘客交由医护人员救治，随后重返工作岗位。目前该乘客已无大碍。
1: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江山20000多亩猕猴桃进入采摘期。
2: 聚焦三农。
3: 8月下旬，江山猕猴桃初见成熟，全市20000多亩猕猴桃全面进入采摘期。在塘边口乡仓饭村种植基地，果实挂满枝头，果农忙着采摘，满载猕猴桃的小推车穿梭田间。冰峰农场负责人沈少峰今年种植了300多亩猕猴桃，得益于良好天气，今年产量较好。沈少峰：
4: 总体产量是应该比往年有增长，今年平均差不多应该有3000斤一亩。我们催下呢是产量低一点，差不多也有1500斤以上。
3: 目前基地种植的猕猴桃以徐香、翠香、红阳等品种为主，销售以线下批发、线上预定为主。沈少峰：
4: 我的市场是一个呢，主要是电商，然后各大平台，然后再就是那个市区团购、水果批发市场，连水果店都有。杭州、上海、宁波、温州，然后安徽都有。
3: 猕猴桃架下，农技人员正在对猕猴桃进行糖分检测，确保猕猴桃甜度达到采摘标准。市农业农村局农业特色产业发展中心雷静：
5: 今年大批量的江山猕猴桃上市时间是集中在八月下旬到九月的下旬，当前是我们这个猕猴桃这个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和干物质一个迅速的一个积累期。那么包括这个徐香和红阳的话，我们是推荐八月二十五以后进行一个采收。
3: 据了解，今年全省猕猴桃种植面积2.08万亩，预计产量达到1.85万吨。雷静。
5: 产量基本上原有的园是跟去年持平，那么我们新建园也进入这个部分投产哈。在这几年我们也是通过一些设施化的这些措施哈，然后包括这个生物防治啊，这个自动化喷药这些系统的引进，那么我们这个在病虫害防控在品质提升这一块是有所改进。
6: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1: 在扶贫工作中有个雨露计划，超哥你了解吗？
3: 雨露计划，哎，这我还真不太清楚，不过听这名字吧，应该和教育有关啊。
1: 哎，你说对了，教书育人啊，就像是春风化雨哺育桃李，为进一步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加贫困人口收入，加快扶贫开发和贫困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步伐，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决定在贫困地区实施雨露计划。
3: 扶贫开发多年的实践证明，通过扶持引导和培训，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强其就业和创业的能力，把人口压力转化为资源优势，是加快贫困农民脱贫致富步伐的有效途径。
1: 是的，作为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雨露计划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为特色，以提高素质、增强就业和创业能力为宗旨，以中职中技学历职业教育、劳动力转移培训、创业培训、农业实用技术培训、政策业务培训为手段，以促成转移就业、自主创业为途径，帮助贫困地区青壮年农民解决在就业创业中遇到的实际困难，最终达到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最终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
3: 这是一项以教育培训为主的扶贫措施，主要是针对年轻人。
1: 是的，在我们江山啊，雨露计划的扶持对象是经认定的低收入农户子女，在校接受中高等职业教育的。
3: 那扶持的标准呢？
1: 扶持标准是每生每学年3000元，包括顶岗实习。
3: 那要怎么样来申报？
1: 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家庭填报江山市雨露计划助学补助申请表，并提供家庭户口簿、就学证明、农商银行卡等相关复印件，低保户还需提供低保证，然后由村乡镇街道审核签字盖章，由江山市扶贫办教育局审核确认名单并公示，由市财政局审核，最后补助款直拨到农户银行卡。
3: 希望通过雨露计划能够培养更多讲道德、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经过努力，使贫困地区的农民整体素质有所提高，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明显增强。
1: 是的，希望我们介绍的内容啊，对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有实实在在的帮助。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盛夏游山，文明润景。
2: 乡村采风，
3: 近日记者走访江郎山景区，发现游客自觉遵守游览秩序，以文明举止守护山间风光。在江郎山景区游客中心，游客主动排队等候购票检票，在公共休息区域内，游客们轻声交流，安静休憩。在景区往返大巴乘车点，游客们排队上车，规范就座，充分展现出良好的个人文明素养。游客郑先生：
7: 我们是浙江温州玉清市，我们学校有几个同事一起过来玩，因为这个江郎山就来自于毛泽东的一首诗嘛，我也羡慕很久了，所以这次趁这个机会就来到一次，都非常好。
3: 山水之美，既在自然风光，更在文明相伴。希望广大游客自觉遵守景区管理规定，爱护公共游览环境，恪守文明出游准则，让绿水青山与文明风尚相得益彰。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1: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

0: 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到阴，午后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到阴，午后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 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5: 三风如靴，天半丹霞，适宜风华江郎山。
6: 千年古道，江南古塞，文化飞地，念巴都。
5: 江山如画。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1: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0: 我国将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60万亿元左右。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国道216线受损路段进入抢通攻坚期。
0: 美军袭击伊朗拉拉克岛已导致2人死亡。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9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2: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终极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观看分裂式。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 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十五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1: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2: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

0: 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通过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十年。
0: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1: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2: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

0: 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主动担当，加强协同、凝聚合力，确保落实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要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建设。要注重统一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要突出建管并重，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 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可靠的民心工程。会议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负公平，完善财税治理。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以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审计改革，压实审计整改责任，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深化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5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澳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为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八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49.8%， 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49.0%， 我国经济总体产出景气水平有所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八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八月份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手机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3: 八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 51.4% 和 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5: 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1: 商务部等七部门昨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15-5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7: 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昨天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泥石流灾害的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截至昨天17点，抢通作业面已经推进到了距离口岸 1.1 公里处。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新介绍，
9: 现场我们的抢险作业已经推进到了第二个冲突区域，这个位置是非常关键、非常困难的一段，我们通过巨石驻边、中间填筑石料的方式逐步恢复受损路基，同时安排多台设备协同作业，加快抢通进度。
8: 昨天上午，中国安能在道路抢通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通向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安全保障。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当地受灾群众陆续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在吉东镇吉府村临时安置点，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勤保障分队官兵逐户走访、逐人排查，精准开展分类医疗保障服务。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但增取真，
10: 我们坚持的都是白天常规巡诊，夜间重点跟进，全方位的做好医疗救治和心理安抚，最大限度地保障他们的心理健康。
8: 除了抢通攻坚，目前多部门也在密切监测可能发生的风险隐患。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最新卫星遥感影像分析，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八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此外，根据尼泊尔警方8月31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7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51人。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切特里表示，中国政府不仅积极筹措并运送紧缺救灾物资，还派出专业救援力量，尼方衷心感谢中方提供的支持和援助。
11: We are grateful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12: 我们对中国政府提供的所有帮助表示感谢。目前参与救援行动的队伍已经抵达现场，许多重要的救援物资也已经运抵加德满都，后续还将有更多援助陆续到达。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将于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鼓励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故宫博物院点泽唐宋书画展今天在故宫文华殿向公众开放。此次展览共展出《洛神赋图》《游春图》《步辇图》等书画文物107件，其中24件为近30年首次展出。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8月30号在比什凯克举行。活动现场，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同步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峰会期间，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8月31号消息，美军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已致2人死亡，多人受伤。由于美伊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1: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原定于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
0: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目前仍有至少14人被该局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敢吃辛拉门，你快去办。
1: 千兆网络，解锁至佳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佳佳。
4: 早上好，我是星林。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
3: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24到31度。今天浙广早新闻预计8点10分结束。
4: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会谈；
3: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王浩主持；
4: 15届浙江省委第9轮巡视完成进驻；
3: 2026年浙江省全国科普月活动今天启幕，全省将举办各类科普活动10000场次；
4: 中秋国庆假期将至，浙江旅游市场提前进入预订高峰。
3: 国内外新闻，
4: 七部门发文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
3: 美国伊朗再度交火，布伦特油价站上每桶90美元。
4: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5: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4: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

0: 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多份合作文件。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0: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还分别会见了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
1: 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
0: 昨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王浩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当前台风季的大考尚未结束，要充分研判风险隐患，高度警惕台风带来的水土饱和叠加强降雨极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做好防汛防台后半篇文章，努力将灾害损失降到最小。要把保障人员安全放在第一位，根据汛情、雨情，以县为单位动态评估风险，在确保绝对安全、绝对有把握的前提下，按照评估验收流程，有序做好安置人员返回工作。尤其要加强重点区域地质灾害风险点动态排查，深入细致做好转移人员安置管理，切实做到快转、暖流、慢回。

0: 要逐一排查山洪沟、高陡边坡、切波建房、危旧房屋、临水临崖道路及施工工程等风险点，一旦发现风险隐患，科学果断处置。要安全有序推进复工复产，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要坚持打一仗进一步，做好深度复盘总结提升，始终把风险想在前、预案做在前、工作干在前，不断提高打法体系的实战性、实用性，努力夺取今年防汛防台工作的完胜全胜。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学习贯彻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和我省学习教育总结及下部工作建议的汇报。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省上下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的重要指示精神，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扎实开展溯源悟思想、实干创实际系列活动，进一步筑牢了紧跟追随、绝对忠诚的思想根基，强化了侦查实改、全面整改的自觉主动，厚植了人民至上、民生为大的为民情怀，营造了真抓实干、攻坚克难的浓厚氛围，取得了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常抓不懈、久久为功。要按照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要求，始终把铸魂摆在首位，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持续做深做精做透寻迹溯源，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在深学细悟对标践行中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始终聚焦落实二字，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围绕六个重大突破，紧扣八个聚焦聚力，奋力推进创新浙江建设全面城市，高质量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努力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要久久为功，抓整改促提升，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适时开展回头看，对已消耗的问题继续抓好巩固提升，对还未消耗的问题扭住不放，一抓到底，强化举一反三，建章立制，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治理一类事提升。要持续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锚定加快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和清廉建设高地，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强化以实干实绩论英雄的鲜明导向，结合常态常效推进中央巡视整改，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攻坚，以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等各项工作，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进一步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昨天下午，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刘杰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第101次会议，即省政府第124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深化财政科学管理、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等有关工作情况的汇报。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进一步强化理论武装，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特别是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把正确政绩观落实到政府工作全方位各领域， 要强化举一反三、建章立制，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把学习教育中的好经验、好做法以制度形式固化下来。要坚持学习教育成果运用与中心工作同频共振，全力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成事，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着力做好稳工业、促消费、优投资、稳外贸、惠民生、防风险等各项工作，以工作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要全面加强政府系统党的建设，坚定不移推进反腐败斗争，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持续营造风清气正良好政治生态。会议指出，要进一步加强财政科学管理，强化当家理财意识，承接落实好国家增量政策，合理安排财政发力节奏，进一步谋划储备项目，加快资金使用进度，助推重大项目建设，深化财税协同，培养更多精通预算、财政政策、风险防范的专业干部，持续提升理财治税能力，促进财税治理现代化建设。要高标准完成财政科学管理试点任务，总结提炼试点探索出的好经验、好做法，不断拓展人工智能应用场景。要统筹开源和节流，持续做大关键税基，落实政府过紧日子要求，把有限资金用在发展关键处、民生急需处，坚决防范化解债务风险，确保全省发展大局安全稳定。会议强调，服务业是浙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要对照六加四重点产业，聚焦56条细分赛道，加强部门间协同联动和数据共享，大力探索五感监测，逐一摸清各条赛道底数，要因地制宜找准工作抓手，健全工作机制，积极培育壮大服务业经营主体，持续加强精准服务，进一步助推企业发展壮大。要突出重点，把各类政策资源用到最关键、牵引带动作用强的赛道上，不断提升各细分赛道的规模质量，做大我省服务业的基本盘。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昨天，唱好杭甬双城记第五次市级联席会议正在杭州举行，省委副书记、宁波市委书记王成出席。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唱好杭甬双城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齐心协力、协调联动、优势互补、错位发展，加快形成双星闪耀的良好格局，勇当引领全省高质量发展的双引擎和发动机，在推动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中，更好发挥引领支撑作用。
1: 经省委批准，15届省委第9轮巡视安排10个巡视组，对省纪委、省监委机关、省委办公厅、省档案局、省人大常委会机关、省政府办公厅、省参事室、省政协机关、省委组织部、省公务员局、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公室、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省新闻出版局、省版权局、省电影局等28家省直单位党组织开展常规巡视。截至昨天，10个省委巡视组全部完成进驻。据悉，10个省委巡视组将在被巡视单位工作1个月左右，期间设立专门值班电话、邮政信箱和电子邮箱，主要受理反映被巡视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下一级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和重点岗位人员问题的来信、来电、来访，重点是关于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等方面的举报和反映。巡视组受理信访时间截止到9月28日。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之声，
4: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号码短了，群雄见网，中国移动。
0: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

0: 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经济大省，挑大梁。今年以来，随着 AI 产业的持续升温，芯片制造资源纷纷向算力倾斜，加上原材料价格上涨，芯片价格水涨。
1: 现在是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新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
2: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3: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 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4: 华 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新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2: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2；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6；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6。
5: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6: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白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7: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8: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9: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12: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13: 反映民生，
12: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烟火西门，乔姐老街巷互助养老征节。2026国际家居收纳产品研发设计大赛落幕。校车集中体检，护航平安上学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4: 江山台记者郑家豪报道，虎山街道西门社区依托烟火西门互助养老体系，串联起95名便民能人志愿者，通过线上互助群响应、线下上门服务的模式，为辖区老年群体提供便民帮扶，以积分激励机制激活老街巷邻里互助活力。近日，志愿者徐荣华拐进虎山街道西门社区的背街小巷，在独居老人周永祥的家门口停下脚步。他搬出老人那辆坏了几天的轮椅，推到门前空地上，一手卡住轮毂，一手握着撬棒， 把新轮胎的外圈一点一点卡进轮子的凹槽里。忙活了半个多小时，轮椅修好了，徐荣华的后背也湿透了。社区志愿者徐荣华：
13: 一修轮椅呢，就我要养个鸡血啊，快闹个，我又去养个大爷。
14: 周永祥今年69岁，2023年中风后身体大不如前，平时靠轮椅代步，子女不在身边。前阵子轮椅的轮胎磨坏了，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在西门社区烟火西门互助微信群里发了一条求助信息。消息刚发出去不到5分钟，徐荣华就在群里回了话，当天在网上下单买轮胎，货一到家就拎着工具上门服务。在西门社区，像徐荣华这样登记在册的便民能人共有95名，他们分散在老街声响，有退休的电工，会缝补的阿姨，平时大家各忙各的，只要群里第一声，总是有人回应。在西门社区，15条老街巷纵横交错，基础设施老旧，治理情况复杂，常住人口近7000人，老年人口占比超30%，独居老人的养老更是压在社区干部心头的一块石头。西门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朱佳：
15: 像我们低龄老人呢，他是有需求为大家提供帮助，我们的高龄老年人呢，他是有需求需要帮助，那我们社区的话呢，就是结合这个需求开展了一些线上和线下的一个交流。
14: 今年3月，西门社区尝试搭建线上加线下、低偿加志愿的烟火西门互助养老体系，把这两头给接起来。线上有邻里互助群和网格微信群，线下则由社区干部和网格员入户，给每位老人送上一张便民爱心联系卡。中午时分，74岁的黄春仙在社区共享食堂打好饭，匆匆拎着饭盒往外走，要给98岁的老街坊郑秀云送去。这类低偿服务在社区里还有不少，助浴、送餐、保洁、理发、家电维修、水电抢修，都按低于市场价的标准收费，既让老人负担得起，也让提供服务者觉得劳动被尊重。社区志愿者祝东红：
16: 每天晚上那个7点，我会和其他的志愿者们会在那个社区集合，出发去巡逻老旧那个房屋里面，消防设施是否过期，看看老人他们的身体状况，让那个每位老人睡得那个更加的踏实。
14: 祝东红向记者展示了2本积分本，一本已经记得满满当当，另一本也记了大半。巡逻一次积15分，短短4个月，他攒了800积分，换回4桶食用油和1瓶生抽酱油。西门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朱佳：
15: 比方说你为社区志愿服务出一份力，那社区呢也会为你记一笔分，那这些分呢在每个季度也可以兑换一些实实在在能用得到用得上的东西，那这样子呢就不单单是有一种获得感，然后也有一种对他的一种正向的鼓励。
14: 走在西门社区的巷子里，墙面虽旧，路面却十分干净，不时能碰见拎着菜互相打招呼的居民。朱佳：
15: 我们呢也是计划，那比方说接下来在中秋节呀，我们的重阳节，还有一些我们的节假日呢，开办一些邻里节的活动，让我们邻里之间呢多走动多帮忙，然后也能搭建他们互相认识，然后让他们更多的形成一个互帮互助的一个氛围。
1: 江山台记者郑其卫报道。8月27号，江山市人民政府与浙江省中医院百科帮扶项目中期推进会暨执行院长更替交接仪式在市中医院举行。会上，市中医院就百科帮扶项目前期合作情况进行汇报，全面回顾了项目2023年9月落地以来，在专家带教、临床指导、学科建设等方面取得的阶段性成果。随后，即将离任的执行院长做了交流发言，分享了在此期间的工作体会和收获。百科帮扶项目是推动省级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提升县域医疗综合实力的重要举措。浙江省中医院与我市开展帮扶合作以来，通过专家团队下沉、临床带教、人才培养、学科共建等方式，实现外部资源赋能与自身能力提升双向发力，助推江山市中医院发展提速增效，切实增强学科建设与综合服务能力。 会议现场，市卫健局负责人宣读了执行院长任命文件。新任执行院长表示，将接续推进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努力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与会市领导、浙江省中医院相关负责人分别就进一步深化。

0: 子大赛由江山市门业全屋定制产业创新研究院主办，浙江农林大学现代数字家具产业学院、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土耳其卡斯塔莫努大学、斯洛伐克兹沃伦技术大学及江山市门业定制家居协会、江山门业定制家具产业学院衢州第二中专承办。大赛以国际家居收纳产品为主题，紧密结合江山家居产业特色，面向全球高校学生及专业设计师征集作品。其中入围中评的50件作品中，有6件来自国外高校。评审现场分设1楼展示区与4楼视频评审区两个区域，1楼集中陈列入围作品展板，直观呈现设计理念与效果；4楼则通过参赛视频进行评选，7位专家打分后取平均分进行排名。经过激烈角逐，木柱同时荣获金奖。南京林业大学家居与工业设计学院教授吴智慧
1: 看到了这些选手们，这个思想思路还是比较开阔，而且他们现在运用了一些新技术，比如说 AI 设计设计的表现，包括这个视频的表达，都显示说我们现在的学生对这种技术的运用的掌握，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
0: 目前50件入围作品已启动外观专利申请，后续有望与江山家居企业对接，推动设计成果转化落地。
2: 江苏台记者毛军、方晶晶报道。8月28号，由市民政局主办的“同心创意，幸福江山”2026年江山市社会组织公益创投大赛落幕。双塔街道现前社区何家乐社会工作站的何家乐养守望桑榆基层邻里共治养老项目荣获1等奖。此次大赛共有21个公益创投项目同台竞技，涵盖老年人服务、青少年服务、困难群体服务、基层治理及其他综合类5大主题。比赛现场，各项目负责人分别围绕项目背景、实施计划、预期成效与预算安排等方面进行了展示。评审团依据项目的创新性、可行性、需求分析、社会效益及汇报展示表现等标准，对参赛项目展开综合评审。宁秀社区新路曙光社会工作室朱香香
3: 带来的是治愈花园童心成长社区未成年人疗愈项目。我们来参加这个活动呢，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这个项目能够去治愈更多的孩子，另一方面呢也是抱着这种学习的心态。
2: 经比拼，评出1等奖1名、2等奖2名、3等奖3名、优胜奖6名。市民政局将分别给予8万元、7万元、6万元、5万元的资金补助，项目资金总额达70万元。2015年以来，市民政局坚持以人民需求为导向，积极推动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和公共服务，通过政府引导、社会参与、专业运作的方式，不断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探索公益服务的新路径、新模式。
0: 江山台记者朱超报道。近日，团市委组织35名来江返江参加社会实践的大学生感受家乡变化，充实暑期生活。返乡大学生们首先来到豆蔻年华农耕乐园，沉浸式感受本地田园风光，随后前往覆盖山峡谷漂流景区，在水花嬉戏中拉近彼此距离，结识志同道合的同龄伙伴。团市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还将持续聚焦来江返江大学生群体，推出更多形式丰富的青年活动，搭建联络纽带，凝聚在外江山青年力量，助力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
2: 江山台记者严学明报道。记者近日从事统计部门了解到，7月末，全市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1040.97亿元，同比增长4.7%。其中，住户存款余额748.19亿元，同比增长7%；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1060.93亿元，同比增长6.8%。其中，住户贷款余额400.53亿元，同比增长1.1%。
0: 江山台记者郑家豪报道。8月26号，在锦绣中学高一教室里，市红十字救护培训师借助模拟人进行标准化流程演示。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分步讲解操作要点，纠正学生对急救知识的模糊认知，将急救技能学习作为高一新生军训的第一课。自8月18号起，市红十字会分批开展高一新生应急救护培训，课程针对青年学生身心特征和校园高频突发事件进行设计。 内容涵盖

0: 心肺复苏、自动体外除颤仪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创伤包扎等急救技能。培训覆盖全市八所高中，4800余名高一新生参与。
1: 江城台记者朱超报道。近日，由市委网信办、团市委联合主办的“网络安全由我代言”帆布袋创意 DIY 涂鸦主题活动在双塔街道县前社区举行。工作人员首先围绕扫黄打非、个人信息保护及防网络诈骗等知识进行科普宣讲，青少年踊跃互动。随后，在创作引导环节，现场展出盾牌、密码锁等主题图样及文明上网等标语模板，启发青少年将安全理念融入艺术创作。随着一件件主题鲜明、色彩鲜活的手绘帆布袋陆续完成，普通帆布袋摇身变为网络安全宣传载体。
0: 江浙台记者方晶晶、郑家豪报道。8月28号，市教育局、市交通集团联合开展校车安全专项检查，对全市38辆校车进行全面体检，严把新学期校车安全关，全力护航学生平安上学路。检查人员严格按照校车安全管理相关规定，对所有校车的安全性能展开全面检查，重点检查校车制动系统、转向、灯光、轮胎等关键部件，同时逐一核查车内灭火器、安全锤、应急逃生门、急救包的配备数量与完好情况，杜绝校车带病上路。同时对校车驾驶员开展安全警示教育，要求驾驶员时刻紧绷交通安全弦，严格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始终将学生出行安全放在首位。校车司机叶雄伟：
2: 现在呢，全部是走了未来，我们日常的话出车都检查按工资规章制度走的，对车辆保持每天都是车况良好，每天都专司按时接送，专司放学回家。
0: 我市现有专用校车38辆，运营线路覆盖城区部分学校及13个乡镇街道，服务23所学校，日均接送学生1800人次。凭借校车硬件保障，持证专职驾驶员值守，点对点精准接送，三重安全防护，我市已构建起完善的校车出行保障体系，护航学生安全出行。在筑牢安全防线的同时，我市持续优化校车惠民服务。今年5月，我市相关部门全面摸排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校车乘坐情况，严格落实校车费用减免政策，对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予以费用减免，切实减轻其出行负担，让惠民政策落地见效。市交投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王渊：
3: 我们本次检查重点对校车制动、灯光、安全带、灭火器、逃生锤，确保应急设备关键时刻拿得出、用得上，切实筑牢出行安全防线，全力保障广大学生平安上下学。
1: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1: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4: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的很，全省可只有14家。
4: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4: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4: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 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6: 防溺水，安全玩水小攻略，一起来看看吧。
7: 暑假出去玩，河边玩水好有趣。
8: 野外河湖水库，水底有淤泥和水草，暗藏深坑，非常危险。想要玩水，一定要去有救生员的正规泳池。
9: 孩子玩水一刻不能松懈，千万不能脱离大人视线。玩水需要大人1对1全程看护。
8: 小朋友力气太小，盲目救人只会双双遇险，岸上大声呼救，用工具救援才是正确做法。
10: 没有热身容易抽筋、打闹、憋气及一腔水溺水，下水前做好热身，文明玩水才安全。
7: 抓到鱼了，救命啊，救命！
8: 意外落水，慌乱挣扎，越挣扎下沉越快，放松全身，把头仰起来，让口鼻露出水面，保持呼吸，大声呼救，
7: 救命，
8: 静静等待救援。
7: 救命，
9: 遇到溺水险情不要慌乱，立刻拨打110、119、120报警求助，准确说明事发地点，争取最快救援。
11: 安全防溺不放松，让我们一起清凉一下。
4: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 1.5 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长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8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到阴，